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3: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2: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3: 是的，
2: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3: 没错，
2: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3: 没错，
2: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3: 就结束了。
2: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2: 甚至自杀，
3: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2: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3: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 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3: 嗯、
2: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2: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3: 是的，
2: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嗯、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3: 是，
2: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2: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3: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
2: 经常遇到这样的
3: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 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2: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3: 是的，
2: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3: 是的，
2: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3: 是的，
2: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3: 嗯嗯嗯嗯，
2: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
3: 哇，
2: 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3: 嗯，
2: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3: 是的。
2: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3: 没错，没错，是的。
2: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

0: 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0: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0: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0: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钱，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

0: 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1: 药物的。
0: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的。
0: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回来，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加一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
2: 重要的时间，非常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3: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来访季节的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4: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4: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
3: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0800-287-8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
6: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Quote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在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10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ue Arrow。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IB、 NCEA 以及 AS、 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 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er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land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aron， 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3: 果子长存栏目再次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 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

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3: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2: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林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is 车身维修第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lly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就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专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chin.
1: Oh,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
1: 喂，喂，
0: 阿信哦，早
1: 上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不？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35章，最后的名将蓝玉三。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他们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蓝玉一定是对的。上下同欲者胜。明军深入了荒漠，为保密起见呢，行军路上是小心翼翼，就连做饭呀，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做饭，以防止那烟火冒出来被敌军发现。在茫茫的沙漠中，这支军队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有看到敌人才会发出那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了捕鱼儿海南面之后，蓝玉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首领是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机会。他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捕鱼儿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这个时候呢，在捕鱼儿海的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姆斯帖木儿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子，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不一样啊，朱元璋是玩真的了，是要跟自己玩命了。那好汉从来是不吃眼前亏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平时没人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蓝玉深知用兵之道，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只要等到了蓝玉的补给供应不上，粮尽水绝，那时候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啊，他也曾经不安过啊，万一蓝玉真的来了呢？但很多天过去了，连人影都没一个，慢慢的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和大臣们饮酒取乐啊。顺便说一句，这次避难呢，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来是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和他的设想就完全相反了。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呢，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着，几十米内啊都看不见人，白天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啊，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了，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是这漫天的沙尘似乎却打在了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呢，往往有着一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姆斯帖木儿呢，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哎，管他呢，接着喝酒。在托姆斯帖木儿举行宴会的帐外，
一名百户长喝醉了酒，他向着住房的太尉蛮子打了个招呼，然后呢就晕晕乎乎地走出了营区。在这漫天的风沙中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认得回去的路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向大营走去。突然呢，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着，根本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就是自己大营了，赶忙高兴的一路就跑了过去。然而他惊奇的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而要命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用饿狼一样的眼神盯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呼喊。很快，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过来，他们就像看待珍稀动物一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他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俘虏。今儿真是倒霉啊，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仍在饮酒作乐，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呢，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来推测啊，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个推测属实的话呢，他倒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雨打风吹去，而这位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真算是老当益壮。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他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那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这天气实在是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着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是极其困难。这位太尉呢，正在为此发愁呢。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决了这个忧虑。此时风声小了，然而待之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离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外啊，忽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和传说中那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入元军大营，挥舞着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恐惧万分，以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就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天的怒火呢，终于发泄出来了，个个以一当十。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呢，哪会是他们的对手啊？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斩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呢，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的时候，一个明军赶到了他身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乱，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大家一哄而散。而营帐里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木儿听见营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啊，逃跑啊也是有天分的，要先抢马匹，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这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呢，王宝宝算是个行家。可惜啊，托古斯帖木儿没有王宝宝逃跑时候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呢，只来得及带走自己的大儿子天宝奴和丞相师列门，把老婆和二儿子地宝奴还有十几万的部下全都留给了明军。这回是老底儿都彻底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没有交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着马刀四处砍杀，北元军队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来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饭毕竟也是饭，还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伯仁终平矣，不负此生。这里说到的伯仁就是常遇春。捕鱼儿海战役就此结束，这一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和公主内眷100多人，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万多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印玺。以往啊，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的时候呢，起码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应城到和林，再到捕鱼儿海，那甭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临时政府，大臣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可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用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欣喜，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啊。现在终于结束了，我的敌人崩溃了，蓝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重卿是汉朝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代名将李靖。

0: 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深入不毛，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的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再说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啊，他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没有了。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知苑捏雀来和丞相失烈门，十余万大军仅剩数十人，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没有了，再也不能去干打劫的买卖了。这次是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这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都没用了，先到和林吧。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还没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了。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腊河。托古斯帖木儿在这儿啊，遇到了一个叫野宿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野宿迭尔到底是啥人呢？这个呀，我们还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着军队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呢，城池没有攻下来，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不久就死了。蒙哥的死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刻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呢，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最终忽必烈成了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黄金家族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被称为黄金家族。忽必烈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是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忽必烈的子孙也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在土腊河结束了，而结束他的就是野宿迭尔。他十分干净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野宿迭尔呢，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一百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野宿迭尔杀死托古斯帖木儿之后呢，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此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他的继任者呢，也都在登基不久之后就死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帖木儿死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雷赤篡夺了汗位，取消了元的国号，恢复了达达的古称，元就此灭亡，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大会， 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了自己即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的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们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捕鱼儿海的逃亡、吐纳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是徐达第二或者是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将和那些名将一起被人们所传颂。捕鱼儿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但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安以西，大唐边关。那一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今盔木马，不敢过临洮。那不是诗，那是盛唐边关最硬的一把刀。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一天收看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希望你今天的心情不错。我们一起来看世界，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几个大话题。首先先来看到的就是在九月份大家都在期待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会面，但是似乎有了生变的由头，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对台军售的问题哈。
2: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多位熟悉美中双边关系的消息人士的透露，中方已经明确告诉美国，如果华盛顿在此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有意取消定于本月晚些时候，也就是9月24号会举行的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2: 是，那现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急于在10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去展示一些美方的外交成果，所以呢他们也非常重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举行的峰会。那有消息人士就称在为习近平即将访美做准备之际呢，中方是再次重申了台湾地区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红线。那中方的新闻稿就指出说习近平呢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在北京会见了特朗普时告诉后者说，台湾地区的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那处理不好，那两国呢可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此前呢中方也在另外一则新闻稿中提及到说，习近平呢是在2月份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之中也表示说，美方要务必慎重的去处理对于台湾地区军售的问题。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是宣布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计划，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对台的军售，当然也引发了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那么到了今年6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之上谈到了对台军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批准了一笔对台军售，金额是110亿美元，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单笔最大的对台军售，是一笔巨大的对台的军售
2: ，
1: 并且还指出第二笔待定的军售，我希望就是说希望媒体指的是那一笔140亿美元的军售，当然是在审查之中。可是确实在这一年之中，特别是习特已经有了一次的见面
2: ，
1: 九月很快会有这个第二次，11月份的时候还肯定也会有第三次。
2: 没错，
1: 你看对台军售的问题已经我们好久没有提及到了美国是不是按下不表，能不能改心意，咱们不知道，美国需要卖东西也需要赚钱
2: ，
1: 这个有继续的一些失守的可能性
2: ，
1: 但是你会发现美国现在的态度，特别是在习近平之前有了一些微妙的，我们说按捺好了。
2: 是，
1: 同时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美国的智库也在发出振聋发挥的声音
2: 。其实特朗普的潜台词就是说，先忍一忍，哪怕就算之后急着要赚钱，也要先把这个看看能不能外交上先拿到这个成绩。
1: 不知道，对吧？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几乎不太去谈对台军售的问题。然后呢，包括卢比奥的几次的发言，似乎是在稳定台湾方面的一些心性
2: 。
1: 有，没错，正在推进。但是推进了到了今天，大家都会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对吧？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特别是大家说在见面之前可能会提高很多的一些调门
2: ，
1: 是加税也好，是严查也好，是什么中国有威胁国家安全也好
2: ，
1: 但是始终没有touch到的是台湾的问题。
2: 是，
1: 那是不是在中国的眼中，这些已经被称之为叫做小打小闹，因为跟美国已经是这个耗战了8年的这个经贸之间的缠斗啊
2: 没错，
1: 这些是可以去调和的，可以去讨论的
2: ，
1: 甚至是在预判之中可能会发生，那唯一的红线就是对台军售的问题呢
2: 。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哈，那么特朗普其实也是在被媒体不断的追问对台军售到底如何，每一次都是说考虑考虑。特朗普已经表示将会在9月24号 在白宫接近啊这个习近平夫妇，并且会为他们举行国宴的招待。那中国政府还没有对于习近平访美的事宜发表官方的声明。
2: 没错，那特朗普的准备呢，大家其实也是能看到的，包括这个重新修这个直升机的这个停机的区域。那此外呢，由于中国呢也又是伊朗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济伙伴，那美国现在对于中东地区，就是伊朗的这个战争呢，也可能会成为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那特朗普呢，也是在2月底啊发动的与以色列的之间联合的这个战争呢，持续至今。那短期内呢是看不到结束中东冲突的迹象的。那同时呢，美国也一直在向中国去施压，就是要求啊中方呢是不要同对或者是对这个伊朗政权呢提供任何的支持。有一位消息人士还称说，中国呢是展现出了合作姿态的，并没有阻碍与美国的一个对话。
1: 特朗普之前的总结不是这样子吗？中国好样的，中国是克制的，没有对于伊朗伸出手来。感情这支不支持全部都是美国一家说了算哈。好，我们刚刚说到，看到欧神说特朗普再傻他也知道底线是什么。对，那我们现在就说中美之间的底线是什么。大家都在看啊，就新西兰说不可能生变，我其实也觉得99.9%是没这个可能的。但是如果美国想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试一试的话，那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咱们也不在会谈的线，咱也不是传话的那个人哈。但是根据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根据这些消息人士推出来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其实是中美底线的划设。对于中国来说，明眼人都知道台海就是底线之中的底线。但凡在习特会之前啊，任何的美国方面，我们说提高了调门，想要增加到的砝码，你是在经济贸易的问题之上，似乎中国已经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 至少可以说是有得谈，就可以在外交的牌桌上谈。但是如果你 touch 到这个我们常说的底线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是直接大家就都不下桌子了嘛。
1: 好，那我们想说美国的底线又是什么呢？美国的底线是什么？是军售？是贸易？是赚钱？ No， 是中期选举哈哈。所以特朗普非常需要在11月份之前去提振自己和共和党的一个士气。
2: 是，
1: 而习近平将会是其中的一剂强心针。你别说认同不认同，事实可能就是如此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一直在主导和北京之间的贸易谈判。那么预计两国的领导人将会讨论诸多的关键的经济的议题，包括一项旨在降低双方价值3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协议。那么人工智能的安全框架也会成为会谈的首要议题，说有可能会有一个中美的 AI 大会。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2: 是，
1: 还是那个结论啊，99.9%应该是不会生变的。那同样也意味着在9月24号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任何对台军售的一些新的更新和消息。
2: 没错，
1: 今天其实我们做这一档节目也是其实会要需要大家更多的一些这个支持和一些推荐。因为我们一上来说到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蛮扎也蛮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来推进，来看一看美国的智库。当然我必须要说，美国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家智库的研究，这个智库以往都是以稳健和保守为主的，所以他的一些态势能够代表的，我想我们能够触到的是在美国非常保守的一派来看对中美关系的这个专业人士，他们眼中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些发展机会。
2: 看看这种智库谨慎方向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样的。
1: 那其实在这一份谨慎的报告之中，就建议美国要把美军从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
2: 是的，没错，进行一个战略收缩。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美国智库研究啊报告中就提出了亚太的军事的战略变革方案。那现在是呼吁华盛顿啊应该将军事战略的重心呢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啊要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且呢还希望美国啊现在要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那这个智库的研究报告的这个作者就认为啊，美国长期以来呢对于台湾地区采取的战略模糊的政策呢，现在是已经难以维持的，且带来的风险啊是远超其潜在能够收到的利益。那建议啊现在的这个中央政府应该去明确转变为一个不干预的政策，并且提出啊美国应该包括终止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的军事同盟，同时明确表态如果台海地区啊是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呢，美军将不进行介入。那这个文章报告还称啊说美国的陆军呢如果因为这个台湾开战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因此呢建议啊这 这个美国军队呢是能够迅速撤回，包括派驻台湾，拟称为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训练人员的这种500名的军事训练人员。
1: 对，其实他们代号就叫做美语老师，
2: 是
1: 啊，这个称之为叫做美语老师的500名的军事训练的人员。没关系，图片我们可以慢慢来看啊。
2: 嗯，
1: 美国的国库叫做国防重点，它的立场我刚刚讲了，从来都是较为克制的，
2: 是
1: 啊，它的战略是一个克制的战略。那么这一个智库的军事分析的主任卡瓦纳在10号的时候发布的这一份报告，名字叫做亚洲第二岛链的战略。好，我想在这里说到的，我们这个看到的是美国比较保守不得克制战略派他们两名的一个观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的智库啊。
2: 是，
1: 当然你会说不可能啊，这智库这么写，那个智库还相当激进呢。
2: 嗯，
1: 那么政府其实也是在两派激进的抉择之中做出自己路线的一个分析。
2: 没错，
1: 再结合着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在战略方面的打法，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的哈。
2: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份报告，主张呢是把变革的核心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极小化和中国大陆爆发毁灭式战争的风险。
2: 嗯，
1: 那在这份报告之中，同时还建议在2030年前将冲绳的美军陆战队撤回美国本土，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第一岛链要转移到第二岛链。
2: 是，
1: 这个报告啊，还全面的检讨了美国现行的5大亚洲安全的承诺，
2: 嗯，
1: 主张全面废除传统的共同防御的条款。那日本怎么办？菲律宾怎么办？韩国怎么办？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那么希望能够改变具有弹性且目标明确的安全伙伴的关系，
2: 是
1: 其中对于台湾政策的转向是最为重要的。
2: 嗯，
1: 5大盟友5种调整，其中包括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日本，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很近的啊，南海的澳大利亚。
2: 是，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的，那报告呢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其中呢，先讲一讲啊，报告中提到的这个美国是长期以来对于台湾地区采取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的问题。目前呢，这个智库认为这是难以维持的，且带来的风险啊是远超其潜在的利益。那报告也建议啊，这个美国呢应该明确将对台政策呢转变为一个不干预的政策，并且明确表态啊，如果台海是爆发军事冲突的话呢，美军将不进行介入。这个报告就全面检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大这个亚洲承诺嘛，其中呢也就是属这个对于台政策的这个转向呢是最为关键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报告指出，如果台海一旦有了动向，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影响其实是可以去控制的。
2: 嗯，
1: 虽然先进半导体的供应可能短期会出现到受阻，但是美国拥有关键的知识产权，能够通过这个推动国内的芯片制造能力和多元化的就供应链应对。这份报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报告啊，它告诉到了或者是说给出的建议里边看到了现状、关键红线的问题的无可躲藏，还有接下来对于盟友如何处理，对于关键的产业链如何处理。而恰恰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特朗普又一次的提到了台湾芯片的问题。
2: 是，
1: 那之前这个表达可都是不太友善的，所以以美论一时之间又会涌出。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在这个假设的这个报告之中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必有一场热战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台海这点事儿，对吧？那么如果开战的话，美国将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包括数十万甚至是数万的人员的这个伤亡啊，数十艘舰艇和数百架飞机的损失，面临的是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兆美元的经济的浩劫。因此呢，美国应该迅速的派回住在台湾地区的500名军事训练人员，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美语老师啊，并且呢会终止防御这个台湾地区的非正式的一个承诺，也就是你要把你的明确在中国心中的这个顾虑给他去解开。
2: 嗯，
1: 啊，确实啊，我们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战略模糊，天天的就是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这个各自的一个表态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糊弄过去了。
2: 没错，就像刚才我在 YouTube 里面看到有朋友说嘛，说特朗普现在知道啊，两面都不能得罪，包括本国的军工复合体他是不能得罪的，但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卖到台湾地区军火，而中国的目的呢又是绝对不能卖给台湾地区军火，因此呢这两个目的呢是完全对立的。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也不会直接说取消或者说明确自己的立场，而会不断 断的说啊，延期延期。
1: 我想把它再进一步的扩展一下、嗯、美国现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卖给台湾地区这些军备，
2: 是是，
1: 美国是为了要赚钱，美国手里面最大的商品其实就是武器了、
2: 嗯、
1: 对不对？这么多年美国也是世界之上出口武器最大的一个国家，
2: 是
1: 它是要跟谁做生意有绝对的一个重点吗？我告诉你，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软包子啊、
2: 嗯、
1: 只要你对于我美国言听计从，你看最近我看到一个台湾评论员的这个言论哈、
2: 嗯、
1: 是想说我没有去查最终的源头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还蛮喜欢看这位评论员、
2: 哦、
1: 他就说，他说台湾地区最近收到了一批的无人机，
2: 嗯，
1: 这一批无人机呢没给充电器啊，他说但是呢给了每一个机器给了8块这个充满电的
2: 电池啊、
1: 他的举例是这样子的，他说就像你去买一部手机，
2: 嗯，
1: 老板说不给你充电器，但是这电池都100%充好电了，请问他是什么意思、
2: 嗯、
1: 我没有去研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吗各位朋友们、
2: 嗯、
1: 但是确实是吸引到了我的眼光，就是每一天无奇不有的事儿，简直是刷新着我自己的一些三观因为我挺喜欢这个评论，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啊。
2: okay,
1: 好，那我们继续延续的来说，美国现在在国际之上对于包括大改这个美国国旗覆盖的一些范围、
2: 嗯、
1: 盟友一个都不落，对不对啊？只要跟我沾了边的，我那国旗都已经给你完全盖过去，你们个个都是给我阵亡的、
2: 嗯、
1: 包括格陵兰的问题，这个对欧洲对吧，戳在心肺子上面，包括委内瑞拉、
2: 嗯、
1: 你看他还毫不留情，美国想要做到的是赚钱而已，
2: 确实
1: 对吧、嗯、美国现在的唯一目的，你把它终极的目的就是赚钱而已，我不管我是抢石油抢能源发展这个恢复我的影响力、
2: 嗯、
1: 还是我要这个售卖军武，我现在整体来说就是要赚钱。我为什么对于这个乌克兰爱答不理呀、啊
2: 嗯？
1: 因为你老占我便宜，你薅我羊毛，你老让我援助你，
2: 是现在感觉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呢就感觉有点亏嘛，
1: 兴致缺缺，
2: 是。
1: 但是如果你北约，你如果是说欧盟都是掏腰包、
2: 哎、
1: 那特朗普卖也不是不可能的，
2: 是，
1: 可是同样又是中东，比方说像爱国者，那我手里面也没有余粮、
2: 嗯、
1: 我特别想做这一笔买卖，但是我手上还得挤着我自己先用，这就是美国优先嘛，美国要优先赚钱，美国要优先享受，美国要优先有这个决定权嘛、
2: 嗯、
1: 那至于卖给的是不是台湾地区，只要有其他的地方依旧对于美国有兴趣想要去卖，这件事儿不是说不卖了，不是说以后咱们就做不做这个生意了、
2: 嗯、
1: 而是可以暂时的来压下来，
2: 是，
1: 就是你会影响到的是，我虽然卖给你这一大笔钱，你是个凯子是吧，我觉得你特别好赚、但是依旧会影响到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件事又直接影响到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即使就像欧神说再傻他也知道该如何选择呀，
2: 所以要先进行比如说
1: 对
2: 模糊性的言论，
1: 而且你现在还指着美国为了某某某，咱们别说、
2: 嗯、
1: 包括菲律宾某某某对吧，啊，去跟中国撸起袖子再打一仗，你自己看看美国的那些弹药库他能不能够认同、
2: 嗯、
1: 这智库说的其实没毛病啊。美国如果必须有一天在各种的同盟的这个问题上，日本有一天跟中国激了，美国出不出手，菲律宾有一天在南海玩飘了、
2: 嗯、
1: 美国出不出手，美国愿意做这样的这个在背后真真正正出钱出力的这个老大，
2: 关键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1: 我觉得不会的哈、
2: 啊。那刚好我们讲到了对于这个讲完了对于台湾地区的这个一个态度之外、
1: 嗯、
2: 其实在这个智库的报告里面还有对于其他区域同盟方面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报告中就同样啊要提出大幅缩减一些别的区域的蓝图，像韩国的部分呢，这个报告作者就提及啊应该终止啊美韩之间的共同防卫条约以及核保护伞，同时要撤出全部的地面部队，包括陆战队或者是陆军的旅级的战斗队，因为呢他们认为啊韩国已经具备一个充足的常规自我防卫能力。那同样包括像菲律宾，像这个智库报告还认为啊应该重新去谈判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卫条约，比如说将防卫的范围啊要明确排除南海争议的岛礁以及巴拉望岛，并且要撤出不属于菲律宾的提丰的中程飞导弹系统，来避免挑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1: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智库的建议，全部都是围绕就是不要和中国有冲突，不要在中国最红线的问题之上反复的踩跳嘛。好，那我们来看到这是韩国说了，台海说了，菲律宾说了，接下来我们说日本啊、
2: 嗯、
1: 日本的部分在这一份报告里边部分的阶段想要推行2035年之前终止美日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御条款，排除钓鱼岛的防卫义务，你看同样又是和中国有关的义务啊，
2: 是，
1: 那么促使日本实现国防的自主。那么再说澳洲的 划想要废除相互防卫条款，但是保留 AUKUS 框架之下的潜艇和后勤合作伙伴的关系。该赚钱的事儿，哎，你可别耽误我，该让我出力出钱的事儿，先把它放在一边凉凉。你说废除嘛，掀翻嘛，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因为美国手里面还要攥着自己的一个影响力。但智库的建议，这也是十年以来首次见到了。
2: 是，美国还是在这上面付出了不少成本的，包括此前我们提到的美韩之间的军演啊，
1: 是，
2: 包括前一段时间这美日之间的军演，这些都是美国付出的成本吧，算是。那么目前呢，为了配合同盟承诺的一个缩减呢，报告也提出啊，应该讲将美军呢在东亚的兵力的重心呢，从第一岛链，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像日本、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呢，全面转移至距离中国区域或者本土较远、更具生存能力的第二岛链，就是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帕劳、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澳大利亚方面了。
1: 是的，大德知道这其实是一个 liar 的往这边推哈。那我们来看看东南亚美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美军有各种的这个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也有各地不同的军力人员。
2: 是，
1: 但目前美军在东南亚部署了90,000名的兵力，其中5.5万名都是驻扎于在日本的，2.5万名是驻扎于韩国。报告就指出，这些紧邻大陆沿海的固定基地是完全的暴露在或者是囊括在中国大陆先进的导弹无人机的射程之中。好，一旦爆发，那就是第一线被崩的目标。这些并不是，这些是而不是一些战略的资产哈。所以这是这份报告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几个点。那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重组方案是什么哈。它的重组方案是核心兵力的调整，分别是全面的撤出驻冲绳的1.8万名陆战队员回到美国本土，将驻日的美军总数从现在的5.5万人在2030年前降至到大约2万人，并且在2035年前进一步降低1.2万人到1.5万人，最终呢是完全消除常驻的战斗部队，仅仅是留了少量的轮换驻军。
2: 是的，此外从装备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美军在东亚部署的战斗机的数量呢也将裁减高达70%，而常驻人员呢裁减呢会高达85%，水面作战舰艇啊同样会面临裁减大约50%左右。同时呢要撤出横须贺的常驻的航母打击群以及相关的陆战队的航空群，那重心呢就会集结于第二岛链，将约5000名的美军呢重新分散部署于关岛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署的伙伴国，比如说像帕劳、密克罗尼西亚以及马绍尔群岛，同时还包括一个叫做天宁岛的基地。那刚才呢我也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这样提到，他说认为这个智库的本质逻辑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偏向于省钱，因为呢只有省钱呢才能打赢与中国之间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较量。那他认为收缩防御呢其实也属于一种变相的省钱，因为美军呢考虑到目前的一个全球部署的一个能力呢已经开不出如此高昂的开支了。
1: 是啊，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明确的。而且我是这么想哈，就是智库往往在报告之中给到的是一个参考，你可以把它变成了一个美国战略现在最平衡的或者最收缩的一个极致的底线。我知道这可能不会是未来会发生的版本，但是这里边也许会被考量进去。你会说呢，我们会等到有一天美国官宣说好我们现在就是从日本撤兵，我觉得有可能是不会的，但是它会潜移默化的在不同的摩擦争端或者是议题之中撤，这是一个大的风向的问题啊。
2: 就是未必会全盘接受，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因素会被考量。
1: 是，那有人会说未来是不是要去强化第二岛链呢？是不是就只是往后退出了第一岛链的这一个位置，退出了这个亚洲的这一个区间呢？其实主要是说第二岛链究竟是要为第一岛链做补充，还是要从第一岛链就是撤退了，大家能明白吗？是第一岛链上的是挤到了第二岛链，还是说未来就把第一岛链的人就撤回去，我们来省这一批的钱了？因为第二岛链人家也是有部署的内容的哈。好，那么有相关的分析是这样子说的，如果呢是从第一岛链去后退的话，那么对于日本而言首当其冲，问题不是减驻日美军的问题，而是大幅的考验美日安保为前提的战略安全的保障。说嘛，有一天也会说我们更多的来重视到第二岛链的一些重要性，但实质之上美国一定会撤出一大半的人回到美国。我为什么如此的笃定？因为美国现在就是缺人缺钱一个大的现状，美国要用人用兵用导弹的地方其实多了去了、
2: 所以现在在报告里面就强调嘛，美国在亚洲真正的核心利益啊仅有2项，就把此前的很多这个枝叶 啊都给砍掉了，只说第一点呢是防御美国本土啊免受直接的威胁，那第二点呢则是确保啊进入到关键的经济市场与主要海上贸易航线的自由通行。那为了实现这两项的核心利益的话呢，那美国其实无需去维持一个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该去承担拖累自身可能会陷入到大国冲突之间的过度防务义务。
1: 嗯，只能说这一份的智库，有人说这个智库就是领银子写文章的，您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一直在测试的是什么底线的测试哈。你会看到如果说一个括号里边会涵盖美国最激进的想法最保守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括号的一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喊打喊杀天天抡起来往头上砍啊。但是大的趋势在变化，几年之前智库会写出这样的一些趋势和一些文章吗？不知道，反正我可能读书少，没太看过啊。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想要再发展一个大的不可控的战事吗？我觉得也不是啊。包括这一篇智库的文章所写，其实蛮有特朗普的风格。特朗普就说，现在吃亏的事儿，我告诉你，别给我套什么帽子，我都不干。
2: 是的
1: 啊，现在只要是赚钱的事情，咱们都有的商量。我就是要赚钱，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能够赢得我的这个先过渡到这个中期的选举。
2: 其实他潜台词真挺明显的，就是只要我有利益上的损失，我管你是盟友，我都根本不给你面子。
1: 而且我再说一句，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一篇智库的报告，也许以前人家真的写过，为什么现在这个风口浪尖推出来，是不是也在平衡习特会之间发生之前，似乎是让你看到美国的一些信号啊，对吧？明年的话，中期选举要是过了，特朗普70%的可能性是又突然变脸了，他就是这个样子，谁也别拦着我赚钱啊！但是先把今年的这9月份、11月份，其实你需要美国的是一个太大的改变吗？不是，其实就像刚刚有朋友讨论的，我忘记是谁了，按下不表，模模糊糊的，我们继续的往后去延迟，其实这就是最有可能发生，或者是说最有利于现在中美关系形势的一个大的方向了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现在美国在亚洲真正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其实就俩，第一个就是防御美国本土直接受到威胁，对吧？你别打到我，你爱打谁打谁，你别打到我，我最好你也不要牵连到我。第二个就是确保关键经济市场和主要的海上航行贸易的自由。坦白来说，美国想要的就这两点，这两点美国太知道要如何达成和如何保持了，不应该让自己的猪队友有一天拖累着自己在背后，让自己成为风口浪尖的一支啊。同时在这一份报告之中还指出，美国必须要和中国保持着清晰的高层的沟通。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和习近平这事儿就扯上了吗？对吧？
2: 联系在一起，
1: 明确的说明战略调整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现在这个时候如此大动荡的来讨论的这一份智库的文章当成是为习特见面的一个铺路石，仅此是一个虚伪的铺垫而已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整体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关系，来降低冲突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啊，在报告之中还有建议美军在第二岛链和澳洲保留的精锐海空与潜艇打击能力，那说是足以对于国际航道自由通行这些破坏行为构成威胁，形成有效核阻的。澳洲说我冤大头，对吧？我奥库斯你给我卖二手货，然后现在的话你推，然后说一句小奥我看好你，
2: 你把我顶到了冲突的风口浪尖上了。
1: 你这个事儿闹的，新西兰在后面还跃跃欲试，你看看聚光灯来了。
2: 对，
1: 是啊。好，那从而降低美军伤亡的风险。好，美军不伤亡真的有问题，冲突压在谁身上？奥西是吧？同时长期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经济和安全利益，这算盘珠子崩了我一脸。
2: 这个其实联系非常明显，因为最近或者说近几个月吧，能够非常显著的感受到这个美军在加强南太地区的防务合作嘛，
1: 或者是说在挑动着南太方面的一些情绪嘛，对吧？这澳新没少出力啊，
2: 没错，
1: 改变岛国都给我精神起来，你看一看，中国现在就是想去诱骗你开各种的大会，出各种的问题，潜射的这个弹道导弹啊等等一系列，反正就是争夺影响力嘛啊。南太就是成为了前沿，一切都是从所罗门群岛开始来说起的。好，那我现在还要再补充一个消息，刚刚就提到了在这一份智库的仅供参考或者仅供娱乐都可以哈。那么提到了韩国对吗？啊，
2: 是。
1: 如果你是韩国怎么办？又是停了我的军演，对吧？跟我之间的取消，又是现在这个智库报告，又好像牺牲我们的利益。但韩国说我做的不比菲律宾和日本要更
3: 低调一点嘛。
2: 韩国这个潜台词说你把我当日本人整成那个梗了。
3: 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正好有一个最新的动态啊，韩国有3500亿美元对于就是对于美国的投资，据说最近已经是接近敲定了，是不是直接送到了特朗普的心坎之上啊？那么特朗普收获了巨大的政绩，这特朗普嘴都笑歪了，韩国就是有眼色。那同时韩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2: 没错，那韩国是在9月13号表示的，说与美国围绕对于美投资计划的这个谈判呢，已经接近到收尾了。那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啊，也是从美国返回之后确认，说两项最关键的数字啊已经确定，其中呢就是在3500亿美元的框架之中啊，战略投资部分的规模上限呢是2000亿美元，而韩国呢每年实际投入的美元资金呢最高不超过200亿美元，但这两个条件呢已经达成了一致，不会再改变。那换句话说啊，就是特朗普呢真的是拿到了一个3500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政治数字，而韩国呢也给这个真正的现金流啊装上了一个闸门啊，毕竟呢是要实打实去付钱的嘛。
3: 是的，没错哈。我们来看到，首先3500亿美元拆成了两部分，1500亿用于韩美造船的合作，包括韩国企业直接投资、担保船舶融资，不代表一次性拿出1500亿美元的现金。另外的2000亿才是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AI 领域的战略的一个投入啊。
2: 是。
3: 那么我们来看，即使按照这个理论的上限来进行计算，即便韩国把这个年年把它的额度全部都去用满，2000亿美元的全部投入，至少需要什么10年的时间才能够达成啊。那我们来看具体的，因为它不能够按照这个时间自动的汇给美国，而是具体的项目的建设要师出有名嘛，你要分拨分批逐步的来兑现或者来汇兑。其实这也是韩国在谈判之中得出的更重要的成果之一。我不是大傻子，把钱直接都汇给你，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对不对？就有点像我们的建筑贷款是一样，干一步批一步，你干一步你过来跟我说，哎，建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检验的成果，接下来再给你另外的一个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钱款的支出。
2: 对，你达成了目标才会有更多的钱进入。那特朗普呢现在最初啊也需要的只是一个足够醒目的数字，毕竟3500亿美元一听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每年就是200亿美元，我们持续10年来说的话，那美国也是实打实真的能有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进账嘛？对，
3: 够特朗普吹牛了。至于十年之后你给多少，特朗普说那时候我都打高尔夫球，早就休息了，
2: 那时候未必关我的事儿了。
3: 你们最好后面完成不了，对不对？我就说你们都是草包。特朗普不需要美，哎呀，我这样说有点过了，就是他真的是需要这美国再次伟大吗？他需要的是他的执政时期的美国再次伟大，是这个道理啊。所以10年之后，咱别说10年之后，2年之后、4年之后，你们完不成，特朗普说太好了，只有我能做得到，你们做不到，是不是这意思？
2: 特朗普才会说，那你看我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嘛。
3: 是，
2: 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刚刚我说到的，他需要的就是这个政绩，需要这个足够醒目的数字。但是韩国呢？韩国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短时间内啊能够集中购买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话，会不会直接冲击到这个韩元和韩国的外汇市场？也就是这就相当于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吧。
3: 是，而且如果换到了每一年来说的话，这个数字还是蛮容易达成的，可能一个项目就可以去达成。比方说啊，最近韩美就在讨论第一批的项目，可能就远远的超过了所谓一年要投入的数字的内容了。他们现在不是正在谈那种大型的燃气发电项目吗？包括核电在内一揽子的能源的一个投资，潜在的项目总规模整体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所以美国总统想要给美国人民、美国选民去算这一笔账的话，其实很容易是可以交出成绩单的。
2: 是，
3: 那你说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不是就是恰恰够用了？你是不是这次抡第一锤头？是不是怎么着？只要这个项目能够立下来，只要有了和韩国之间的一个许诺，特朗普的功绩上面就是写上了铁花花的一笔啊！
2: 没错。
3: 那如今你自己看，不要再去看总额的问题，总额是做这个年度表彰大会的时候说出的一个引子。韩国的这3500亿美元，美国是完全可以宣布一个价值几百亿 亿的核电站、数据中心、造船厂等等的一些计划。那需要不需要拿到钱？当你掏钱的时候，依旧还是有每一年上限的一个标准，
2: 是
3: 对不对？听上去又很棒，实际上的操作它又比较好去执行，这是一个完美的协议啊。
2: 没错，所以呢，韩国呢其实也相对来说啊更容易接受。那特朗普呢得到的也是3500亿美元这个可以直接写进政绩表里的数字，而韩国争取到呢则是兑现这个数字的一个时间。那特朗普呢肯定很开心啊，那说那你看别的国家的总统或者说此前的美国总统能够谈下来这么大单的生意吗？那只要年度这个200亿美元的闸门是继续存在的话呢，所谓的这个3500亿美元啊，它也不是一张立即会去兑现的一个支票，而更像是一份持续10年以上，还可以根据啊韩元汇率和项目进度去实际调节速度的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
3: 我告诉你，咱说这么多话都是为韩国争点面子，让韩国觉得跪舔的没有那么的难看而已。实实在在的，特朗普就是把韩国给搞服了。你说是又停军演啦，你说是现在半岛的一些问题又十分想进金正恩，对不对？还是说再到现在的要从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韩国的心里面知道怎么跟美国去进行相处，韩国其实就是低下了他的一些头颅。特朗普又得到了投资，又保护了美国的一些利益，又得到了吹牛皮的一些本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但是韩国说我强力挽尊，我还得到了节奏，这是为了李在明自己也可以去稳定攻击的、
2: 也是一个国家的面子嘛。所以当时还有网友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评论嘛，就说可以理解为韩国相当于进贡了3500亿美元，但是呢为了面子呢又给它变成了一年一年的一点点小额度的进贡。
3: 是，在这里也要送上我们对于这一对新人的祝福，祝他们百年好合。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转向金砖了。因为在这个周末，金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重点啊。习近平时隔7年再一次的访问了这个印度，然后和莫迪之间的一些会面啊，中印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走向，还有就是在金砖之中两大块，我觉得第一大块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第二大块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中东，同时引发在中东的一些思考，又串起来的同样也是 AI 和中东的问题。胡塞武装开始用 AI 搓导弹了，您能信吗？啊，适逢啊 Anthropic 正好有一位这个退休人员，
2: 没错，
3: 我们打引号退休人员站出来发出疾呼，半年之中 AI 将会有颠覆性的脱缰的自主的一些意识，
2: 是
3: 说不定黑客帝国就上演了。
2: 昨天的这位 Anthropic 的这位前退休人员吧，他昨天这个言论啊直接引爆各大媒体的这个头版头条，同时呢也是直接造成了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震荡。对，
3: 因为大家都觉得太靠谱了。
2: 没错，
3: 回来以后我们将来关注一下，这是一长串的话题哈，咱们回来以后集体来说。
2: 稍见。
4: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咱们回来哈，咱们先从金砖开始来说起，习近平和莫迪，对吧？啊，我们来看到中印之间，习近平呢在9月13号的时候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伙伴关系，并且表示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的开源专区。
5: 没错，那据相关新闻媒体的报道啊，习近平呢是在印度啊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啊，

0: 业合作的倡议、智能合作的倡议以及科技育才的倡议。
1: 嗯，
0: 太有意思了，美国优先，中国普惠哈、开展，然后这个各种搭网结网，很有意思啊。
1: 共同繁荣。
0: 习近平同时也是宣布，中国将率先建立金砖国家人工智能的一个开源的专区了、
1: 嗯，
0: 愿意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的工厂，这不就是落地为王吗？打造标准化的规范体系，共同的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
1: 嗯、
0: 有时候我想想挺有意思的，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我说的是对 AI 哈、
1: 嗯，
0: 比方说美国追求的是最强大脑、精算、速度啊、判断的一个完整，
1: 嗯、
0: 这一点美国确实是有优势的。中国在走的就叫做落地为王，其实包括延伸到机器人的这一个领域的实用性，也是一个落地为王。
1: 嗯、
0: 但现在看到美国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天时地不利哈、
1: 嗯。
0: 你自己看，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整个 AI 由于你追求更快、更新、更好、
1: 更强大的分析推理速度，
0: 所以反而它有了一些自主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就有可能会 hold 不住和控制不住了。这么一看，这两条路里边，中国走的这是比较稳的一条路，当然不一定未来咱们说 AI 这能成绝对王者、
1: 嗯、
0: 中美之间谁能够把两者结合的更好，谁就能够笑到最后，
1: 确实
0: 啊，也许说不定是有双赢的结果呢、
1: 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还有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中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1: 嗯，
0: 这一两年或者说急剧在这一年之中爆发式的看到的是中印的关系在不断的修复。
1: 是
0: 我看到的在西方的媒体之中也是各种的盯着金砖、
1: 嗯、
0: 想看到的就是中印之间的笑话，
1: 嗯，
0: 但是很抱歉，可能吃不到乐子了哈。
1: 没错，
0: 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和莫迪在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莫迪也在这个会晤结束之后啊，印度的外交部发表了声明，说两国的领导人承诺以公正、合理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解决边界的问题。
1: 是，那他们也是在周六9月12号举行的会晤啊。那根据印度外交部门所发布的会谈纪要啊，那莫迪和习近平呢在周六会面的时候啊，是对于来自2025年在中国举行的上次会晤以来呢，这两国关系啊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啊、是表示满意的。但声明还称啊，说莫迪是强调、啊、双方应该以相互尊重、相互敏感和相互利益呢为一个指导原则，并且指出啊，这个中印之间的分歧呢不应成为争端的源头。而中国的这个官媒新华社也报道啊，说习近平呢则是表示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互相呢之间呢其实是更多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那在领土议题方面啊，习近平是称啊，说要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的一个双轨并进，同时呢希望去维护、啊、边境地区的一个和平安宁。那莫迪则是强调呢，说有必要要维护、啊、喜马拉雅地区长达约3500公里的中印边境线的沿线呢处于一个和平稳定安宁的状态。
0: 嗯，是的啊。那当然现在在中印之间还有对于贸易的问题、
1: 嗯、
0: 包括中国和美国、欧洲，特别是在经贸问题之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紧张的局面嘛。印度一直希望借此找到机会成为世界的最新的超级工厂，为印度打造跨国企业和中国之外的代替的一些生产线、
1: 嗯、
0: 好，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在金砖之上的看点，就是明年中国就是轮值的主席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朋友也提到了说，那菲律宾去干什么，对不对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是，菲律宾它并没有加入到金砖、
1: 嗯、
0: 也不是正式的成员国，这次是属于莫迪老先的骚操作 就是为了让这个，它是属于东道主国自己的一个邀请，印度单独邀请的特邀的一个嘉宾了、
1: 嗯、
0: 但是我在经贸的问题上也想多说两句，就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夏马可是之前不断的在喊中国，你别看南海之上那个是拉开了架势、
1: 啊、
0: 但是经贸的问题，小马可是一直希望着是靠着中国能跟中国再多一些的合作，甚至是说将来一些我们的经济怎样。为什么小马可是也面对的是选举，他同样也面对的是能不能把国家赚到钱的问题。
1: 没错，毕竟民生跟经济才是他选举的重点嘛。
0: 没错哈，所以呢这一次到场可能会在旁边去监听啊、旁听啊、
1: 嗯、
0: 做个小眼线啊，做个小 小监视，
1: 是，
0: 那就让它传回去吧、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中国要搞在 AI 方面的这个大家的一些合作大网、
1: 嗯、
0: 这种孵化器，同时跟莫迪之间你再怎么说没有达成共识，只要能谈就行，那中美之间只要能谈就可以推进，为什么中印之间不是这样，
1: 是，
0: 而且实实在在的中印现在其实是有实在的在化冰回暖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信号，包括恢复了一些指、
1: 嗯

0: 行啊，巴拉巴拉等等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慢慢来看吧啊。莫迪更是要赚钱的，跟中国抢市场没关系。我跟你说，有时候在市场之上，就咱不是阿 Q 精神啊，这个市场之上有时候有竞争者，不是一件坏事儿。有外力的挤压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你自己看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如果没有美国各种小人高强，中国可能这个动力还不像现在这么足。
1: 或者至少说这个发展的速率还真没有那么快。
0: 是啊，这个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你真的是把它温室里面养起来，就让它这个会当凌绝顶，就是坐在这个最尖尖的位置上，说不定自己容易发生一些内在的这个变化，
1: 自相的这个争斗有可能。
0: 但是你越是在压力之下，我告诉你，就那团结和那毅力啊，就是生存力啊，我觉得世界上无人能及啊。
1: 就是那个梗嘛，不吃压力，
0: 仅代表就是个人的观点。
1: 是
0: 中国人就是在压力下长大的，我告诉你，最不吃的就是压力这一套，压力往往就能化成动力，对不对啊？
1: 没错啊，
0: 小时候的老师天天都是拍着手的啊，你这个考了97分，凭什么考97？那3分错哪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你怎么不是100啊？
0: 反而是西方式鼓励式的教育，对不对？考了3分啊，玩纸飞机。我周末的时候孩子比赛玩纸飞机，然后那洋人孩子直接团里团纸扔出去，我不管，反正我要比你扔得远。
1: 嗯，
0: 也很可爱，对吧？但是简单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在压力之下，他就可以胡乱的出招。为什么？因为他都比较顺遂，所以西方人的心理疾病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当然现在中国压力的孩子也是很多，但是你看那名列前茅的都是西方。西方呢，在顺境之中，我觉得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大现状。中国一直其实也是在一个压力的环境之下不断的跃进，所以越是有对手，越是有压力，越是有对标，真不是一件坏事儿，好吧？小时候我们比赛，教练都会说了，标着旁边，每一次换气都要看着旁边的人游到了哪里。我你游的老快了，我跟你说，你要自己在前面游，游着游着你都不知道数到第几圈了。认真说啊，
1: 所以简单来说，其实包括像中国古人嘛，就已经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呢，这个像曹操也说过这句话，叫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怎么样的环境都能适应，那才是我们的一个风格嘛。
0: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了。
1: 是，
0: 好，说点花絮哈，还要来看到的就是安华，安华高歌一曲，现在怎么着，政客都变成歌唱家了，当年的尹锡悦对吧哈，然后这个高适早苗，现在安华去到了印度，唱了一首宝莱坞时刻的这个桥段哈，
1: 没错啊，
0: 是当时即兴的和这个钢琴师配合高歌一曲唱的呢，也是印度的一个挺知名的这个音乐，哎，挺有意思哈。好，另外呢，这个金砖峰会除了 AI 的方面，还有谈到的是中东的时刻，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啊，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在内的金砖11个集团的成员国，周六也是在新德里举行的峰会之上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中东的局势保持克制。
1: 没错，那声明中是这么写的啊，说我们对于中东以及西亚地区啊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呢，是深表关切的。同时在重申各自国家立场的这个时候呢，那同时也是呼吁啊各方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啊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行动。那声明之中还谴责了专门针对于民用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的袭击。那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在周六为期2天的峰会开幕式上专门去表示过，说中东的战争啊是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
0: 好，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就是中东方面的动向，这一边谈着中东保持克制，而也门胡塞武装现在是在声称啊，沙特2天之内发动了129次的空袭，中东局势越来越乱套了啊。
1: 是，
0: 他说呢，沙特阿拉伯在2天之内发动了129次的空袭，特朗普则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曾经致电和他联系。你看看特朗普说的问题的方向就跟别人不一样。
1: 特朗普说所有人都先来找我，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
0: 对，特朗普不说自己说了什么，也不说现在中东的局势是怎么样，特朗普说他们都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都先问了我的意见。
1: 没错，那据法新社报道说，胡塞武装呢是在9月12号晚上表示的，说在过去的48个小时之内呢，沙特的敌方的战机啊是对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呢是实施了129次空袭。那同时呢，他又在周日啊13号的时候称说呢，沙特呢就是胡塞武装呢是动用无人机和导弹啊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那目标呢则是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那这些设施呢是专门负责策划针对胡塞武装以及相关 湾人民的侵略行动。那近期呢，胡塞武装确实是也是加大了他对政府军的一个攻势，同时宣布啊，要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呢，要实施海上的禁运，并且恢复啊对于红海船只的袭击。
0: 好，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条消息是和胡塞武装有关的。我们来看到现在有消息指出，胡塞武装疑似是用 AI 开始研发先进的导弹了，
1: 是，
0: 而且试射还给失败了啊！据说曝光了3项计划，咱们一起来读一读。美国的人工智能创新的品牌 Anthropic 表示，也门的北部由伊朗扶持的青年运动控制地区，再由使用者曾经利用旗下的 AI 模型研发先进的导弹，甚至实际进行过一次导引火箭的试射，当然最终测试是失败的。Anthropic 之后呢，察觉相关武器的研发活动，正是因为这一批使用者在这个试射失败之后，又回到了扩大询问失败的内容。公司随后就识别，并且还封锁了相关的账号。
1: 是的，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是当这个Anthropic 意识到这个问题居然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个 Cloud 模型的这个终端使用者，并且进行封锁相关账号的时候，其实这也相当于给我们所有使用 AI 这些模型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啊，就是说你真的是有可能会被有后门操作的，容易被封锁的
0: 啊。是，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点，但是另外一个，你说那所有的使用里面，可能确实也是会有一些帮助和界限的，对吧？你说那人工，咱说句最坦白的话，经常你自就是网上不是有很多人拍那种悬疑的东西吗？你如果你说你现在杀人了，你要分尸了，对不对？你用 AI 开始来弄，那其实 AI 也是会自动判别的，
1: 确实
0: 啊。你平时正常的，那当然了，你就敢问，你就要知道你这信息是有泄露的可能性啊。好，我们来看到青年运动的政治局成员阿萨德是否问了相关的说法，说青年运动啊是依赖着开源的这个资源来发展军事的一些能力啊。那么并且呢是强调武装部队早已经具备了现代化多元却积累的武器生产和技术能力。哎，他的这个在一点，他不是说别的，他说的就是我没有太多靠你 AI 的一些帮助，我们是这么多年早就已经有了积累，
1: 我们是自己做到的啊。那 Anthropic 呢也的时候呢发表了一个最新的 AI 的滥用报告，那调查范围呢是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8月。那 Anthropic 就表示啊，说公司呢是发现，在也门北部呢确实有一个小组啊在同时推进3项的武器的研发计划。那 Anthropic 呢并没有去公布使用者的对应的身份，但是表示啊相关地区呢目前确实是由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因此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啊，就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正在试图去利用 AI 提升一个自主武器的研发的能力。
0: 反正现在托孩军手搓导弹是吧，谁都上来想要去沾一下里面是谁的零部件了，要不然就是黑他，要不然就是得夸他啊。
1: 是，
0: 这胡塞武装现在真的是越打越猛了，以前咱们说这不是脱鞋军吗，对不对，怎么能够形成威胁，现在的话人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红海守得好好的啊。好，我们来看胡塞武装从这个9号开始在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的这个政府军的交战之中，迅速的扩张了自己的一些控制区，夺取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很多的战略的要地的一个设施啊。这是今天我们说到了，正好在金砖之上，我觉得左手是 AI， 右手其实是中东，一下子把它给串联了起来。
1: 是，
0: 那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们继续的来聊一下，就是 Anthropic 最近也是发出了一个行业之中我觉得挺让人担心的事情啊。有科技员工就激辩，现在的 AI 发展已经是失控了，就像小鬼儿当家一般呐。
1: 没错，那通过昨天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引爆了各方的这个媒体的主板嘛，我大概在晚上的时候就发现各方的媒体的这个头版头条基本上都是这个。
0: 没错，我们来看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前研究员，他的名字叫做科克森啊。他在辞职的时候啊开始口吐真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要对社会做贡献了啊。他说呢， AI 开发人员就深信 AI 在未来可能会消灭所有的人类。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一下说到了我的内心之中啊。对于 AI 我们还是有几分的畏敬和敬畏的。
1: 是，
0: 那这一番言论引发了各界的哗然。 Anthropic 的执行长啊阿姆戴昨天呢也是表示部分认同啊这个科克森的说法，警告 AI 有可能在未来 的6到12个月，具备透过 AI 代理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呼吁 AI 产业应该放慢脚步不掉，让安全措施有时间能够跟得上。
1: 嗯，
0: Anthropic 多说两句，也就是在 AI 军事化使用之中那个特别特别保守的地方啊。
1: 没错，而且同时呢， Anthropic 呢又是美国最顶尖的这个相关的 AI 模型开发 Cloud 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开发商。那根据目前的最新的一个新闻的一个综合的信息呢，那阿莫戴呢昨天啊是在个人网站刊登了多达3800字的一个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警告说，那我们必须啊放慢去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一个速度，尽管技术进步看来仍会很快有进展，但是呢我们必须明智的利用这段能够争取到的时间。他就在文章中坦诚的表示啊，说人类可能最终会失去对于 AI 的控制，而 AI 技术可能会被滥用于比如说网络攻击、生物恐怖主义以及造成严重的经济的动荡。但 Anthropic 的前研究员科克森呢是8号呢在辞职声明中还痛批啊，他说他服务过的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两家 AI 公司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在竞逐的开发超级智能。那称开发 AI 的工程人员本身也相信呢 AI 的未来啊是可能会消灭所有人类的，因此他呼吁啊各界不要去低估 AI 的威力。
0: 你看看这不就是电影照进现实了吗？不得不说美国电影拍的是真好，
1: 是
0: 非常的有前瞻性，很知道自己未来的潜力是在哪里哈。那么阿莫戴在接受 CNN 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同意部分观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意的地方。
1: 是
0: 他同时在文章之中是这样说的，说近几个月来 AI 技术确实是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并且已经具备了自我优化的能力。我们以前就会说了 AGI 啊，这个概念其实更多的未来可能用 AI 去培养 AI， 但这个失控的可能性就会很多，对不对啊？
1: 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竞争很多，这些科技大佬大这个公司里面是不是本身有竞争？
1: 嗯，
0: 那么你看国际和国际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
1: 也在竞争，
0: 也在不断的竞争。所以之前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制定 AI 的框架 boundary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各个国家都很上头，中国想要制定，美国想要制定，欧洲你看法德什么都是希望自己能够领先打量。当然未来也会有 AI 主导的话语权， AI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现在多少人大学生对不对啊？去这个考虑报什么专业，人都现在在考虑未来是 AI
1: 的
0: 时代。
1: 是，
0: 问最多的问题，什么工作不会被 AI 取代？
1: 没错，
0: 是吧？
1: 而且此前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AI 这个之间公司的这种竞争的时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当时呢还看到一个专门的报告，就是在讲 OpenAI 以及各种其他这种相关的 AI 公司之间的竞争，双方呢都在开始搞这种叫做军备竞赛的概念了。因为呢因为现在 AI 的这种发展速率之快啊，以至于你稍微落后于对方一点点，很有可能就造成一个指数级的不可弥补的差距。
0: 是，所以我们来看呢 Anthropic 这一位执行长也是同声的疾呼，AI 的企业应该设置一些护栏，控制 AI 技术发展的速度，也是建议 AI 企业这个聘雇啊，拥有公司所有权的第三方的一个评估员，就是你要跳出来，不识庐山真面目，你已经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了，要有一个第三方冷静的帮你做判断，来确认公司的安全措施，通报安全的事件，审查 AI 的模型以及训练管道和流程等等。他也建议各国政府应该协调建立统一的安全标准。
1: 没错，那他还警告说 AI 技术现在进展发展之快啊，甚至可能在未来6至12个月呢就有能力啊利用持续存在的僵尸网络去接管整个的网络，那届时呢是可以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的。而且如果 AI 变得更加强大的话呢，人类又没有去及时设置一个必要的防护栏，那 AI 造成的破坏程度将会持续增加。比如说他就提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呢当时 OpenAI 就发生过 AI 代理这个 AI agent 呢自助害入到这个 Hugging Face 的事件为例。他就说啊，如果放任 AI 不受约束的去发展的话呢， AI 可能会超出目前人类的理解以及控制这些系统的能力。
0: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这个 AI 就先说到这里，还有很多的国际之上的值得关注到的一个新闻哈。
1: 是，
0: 来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到的是海上，直通北部湾，中国呢也是打通了西南出海的一个新的水道，这个意义还是蛮明确的啊。这也是经过了4年的建设，平陆运河即将正式的通航了。
1: 没错，
0: 这一条运河呢也其 其实是被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南北向的水道的一个通道，使得货船能够从东流入珠江三角洲的西江，转而向南，更快捷地抵达北部湾的入海口，并且有望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临近的中国内陆省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了。
1: 是，那日经亚洲啊也在9月12号还报道称说，目前啊这个中国呢与其他国家开展的大部分贸易啊都是经由东部的沿海港口以及机场去完成的，尤其呢是集中在长江、珠江入海口一带。那最新消息也显示啊，这个平陆运河啊将会在9月16号建成通航，那这将可以使部分东西向的贸易呢这种流转啊是转移到这个中国的南部海岸，同时呢可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而近年来啊，东南亚呢又已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0: 嗯，其实啊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之中真的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中国为什么说基建狂魔呢？就这项目要是放在新西兰，我告诉你能建100年，你信不信吧？信不信吧？
1: 100年还未必能建得出来。
0: 谢谢你，你这不是补刀吗？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上游段通过各种爆破开凿达到内地的一些这个内陆的一些腹地，就挖出来的那个土石方啊，足以填满鸟巢体育场105次，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在建设之中的大的头疼的问题，包括船舶出海有65米的水位落差，
1: 是
0: 有3组的水利闸门，这些巨大的闸门30秒之中就可以迅速的关闭。有时候你真的看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你觉得叹为观止，西方就为这些问题真的是困步不前。咱以前老祖宗有句话，要想富
1: 先
0: 修路，管它是陆路还是水路啊，只有路打得快了通了，你的物流才能起来，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去传递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物联网的这个建设之中，慢慢慢慢中国就是速度越来越快，而西方你总觉得这2年大不如以前，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路、水路、基建跟不上，就是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其他都是表象，你没有了营，你建的慢了，你的经济就慢了，你慢了你就需要更多的激进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或者建立自己的一些影响力，你就开始去变方造模的想着我到底要如何搞钱，那你就会有更多非凡的一些手段。说到底你基建都不行，说什么别的呀，吃饭光天天做饭没碗怎么办，手抓饭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而且像基础设施呢，它本身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不只是建设的一个速度，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持续耗损的成本，这个也是目前很多西方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你建不出来，解决不了一些问题，你这边都天堑，你可以拿出来什么质量这个呢？到现在的话你自己看，有一些现在大桥出现的巨大的问题嘛，在海外没有出现，一会儿咱们就说说火车出轨的问题。
1: 没错
0: 哈，但是因为在庞大的人流之下，你自己看这种技术，天堑变通土，底下是那么深的一些深渊，现在都可以连出桥。我们新西兰30年了，从北岸往这儿再跨另外一座大桥就建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我们也属于极端之中的极端，但是这就是一个缩影和一个极致的对比哈。你路都没有，你怎么让它快速啊？天天收拥堵费，大家就可以不堵车了。你就这么点破路，你就让大家天天怎么走呢？对不对？划着船以后都是对吧？自己都是划着小船。
1: 我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我隔了5年从新西兰再回到国内，然后呢，我在这个出国之前的时候呢，我家阳台上远处是一棵树，一棵很大的树。这棵树呢，在我出国之前呢，它背后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等到我5年之后回来，我就看到那边立了2座双子塔，对，就在树背后。
0: 大家现在找出他家的定位啊。好，来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啊，同样啊是中国和塞尔维亚现在在海南联合的警务巡逻。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的关系。那这也是应中国的公安部的邀请，塞尔维亚的内部选派了8名警员，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联合巡逻任务了。
1: 没错，那据了解呢，2019年以来啊，中塞之间的2国的警务部门呢，也是多次互相派这种联巡的警队啊，开展联合巡逻。那2024年的时候啊，塞方警员呢，也是首次赴中国去执行联 严刑的任务，并且曾在三亚开展了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那此次这个旅游警务的合作呢，是两国执法部门啊深化合作的又一个新的举措。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半岛的方向啊，金正恩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申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一个意愿。这个呢是根据朝中社13号的报道，金正恩前一天向习近平进行回电，对于这个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的致电表达了感谢。
1: 是。那朝联社呢也是引述相关的媒体报道，说金正恩呢是前一天啊向习近平进行回电，并且就习近平啊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去致电表示感谢的。金正恩就表示啊说，顺应新的时代要求以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志向和心愿的话呢，朝鲜呢是始终愿意推进社会主义世界，同时呢是发展这个朝中之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
0: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朝鲜方面还是有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
1: 是。
0: 那在当天上午的5:20，从圆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了。那么根据了解啊，可能发射的武器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的火箭炮。那么朝方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来检验相关武器的系统性能。
1: 没错。那目前呢，值得关注的就是韩美两军啊，现在也正在举行一些例行的联合军演，因此呢，朝方啊这个试射呢又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那接下来呢，再讲完这个半岛局势之后，再讲一下这个德国方面的一些或者欧洲方面的一些动向。那德国呢，现在有企业啊是说要对于中国的投资啊要进行增加，同时呢要大减啊对于美国的投资。那这也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示啊，说德国企业呢今年上半年啊对中国的投资呢是增加了1/3的，那对美国的投资呢则处于大幅减少的状态。而路透社也报道说，根据这个相关比如说像德国联邦银行的数据呢，德国企业啊今年上半年对于中国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啊是增加了56亿欧元，而这个投资规模啊是相当于2020年至2025年之间整个这是个时间段内的平均水平是相当的。
0: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沿着欧盟一起来说，我们现在都是短新闻的阶段啊。来看到的呢是加拿大被美国逼疯了，现在要投入到欧盟的怀抱之中了，想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你不想做51周，你想做第28个成员国，这不是有什么差别呀？
1: 是。
0: 加拿大和美国陷入到历史以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之后，现在想要和欧盟闪婚啊。数月来啊，这个卡尼一直私下和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去沟通，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甚至欧洲一些不为人熟知的王室成员，如何让加拿大的4100万人口更加深入的接入2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欧盟。卡尼现在据说啊，已经是向欧洲的领导人提出可以给加拿大欧盟准成员的新头衔。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官员表示，以严格执行成员资格规格著称的欧盟对这一个构想是表达出开放的态度的。
1: 我觉得真是活久见了，第一次看到这个美洲，就是地缘政治上处于美洲的国家，居然有一天会要考虑加入到欧洲的联盟。
0: 卡尼太开会了。卡尼说，我这个美国以后关系不好了，我得找欧盟，我就得天天开个例会才行啊。也行吧，祝福卡尼。所以我们说帅不过3秒嘛，这卡尼的寻找的方向，只能说希望他不要再一次被辜负了就好。
1: 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领导人甚至已经半开玩笑的就称啊，加拿大已经是欧盟的最新成员国了，
0: 还太有意思了，
1: 挺滑稽的。
0: 而且我告诉你，欧盟这个卡尼是喜欢欧洲的，因为他曾经是在欧洲留学的啊，而且在英国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并且他还曾经执掌了英国央行7年之久。所以卡尼说，我是有情节的，对不对？加入欧盟何尝不可啊？他说呢，加拿大和欧盟想要建立新的一些联盟关系。虽然卡尼现在目前的支持度很高，但是随着加拿大转向欧洲，会带来各种代价逐渐的一些显现，那也就是卡尼在国内的支持度将会一降再降。欧洲是很难取代加拿大过去依托北美自由协议而达成的对美的贸易的，毕竟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是美国的一半而已。但是对于卡尼来说，怎么着都得找个人得靠一下，人性格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人怎么，对不对？第一段婚姻都失败了，怎么你还在靠着对方？不行，他就得找个人靠着，这就是卡尼啊。
1: 没错。而且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呢，其实也有些历史之间的问题。比如说啊，10年前的时候，加拿大曾经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到现在啊，仍然有10个欧洲国家都没有批准该协议。同时呢，欧盟呢也会去就是考虑或者说怀疑吧，就是加拿大你是不是把我 当成一个筹码或者棋子，因为呢他们也想弄清楚啊，加拿大是否是在把欧洲当成与美国之间讨价还价的一个工具了。
0: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是泽连斯基想要见普京啊，克里姆林宫说来莫斯科吧，
1: 是
0: 对不对？你也别G20的时候见了，没什么那么容易见的，你直接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之中帮你安排一场
1: 面谈嘛，对吧？那现在在周六发布的一则采访之中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愿意在定于12月中旬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啊进行磋商。但是据这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说，目前还不清楚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是否会去迈阿密。那佩斯科夫还直接提到说，如果他真的想见普京的话，那普京早些时候是说过他可以直接飞往莫斯科的。那此外啊，俄总统的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呢也告诉媒体称啊，说普京呢是否参加在美国举行的 G20 峰会呢是尚未进行讨论的。
0: 是的，我觉得就要被俄罗斯损了一顿，对不对呀、啊嗯、这个拉夫罗夫说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忍让了，来莫斯科。
1: 嗯，
0: 泽连斯基说你借我三个刀我也不能去，去了以后回不来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好，我们继续再来一个继续的说新闻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法国和美国这个举了个白旗儿，发生了什么呢、嗯、啊，法国的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啊在9月11号发布了一个道歉通知，那对于之前批评美国人权承诺的社交媒体贴文表达了遗憾，怂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到法国的这一个道歉受到了美国的欢迎。之前由于这一场争议啊，法国下任的驻美大使的任命程序还一直处于在停滞的状态了。
1: 是没错，那这一批评呢也是引发了美方的强烈反弹啊，甚至当时出现了这个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也就是法方代表的时候，那美国代表呢当时还是主动直接愤而离席啊，来表达目前的抗议。那刚好讲到现在法国目前不是根据这个人权记录嘛，这个话题嘛、嗯、就引起了美方的反弹。一讲到人权大家联想到什么，那不就是此前一直大家说的这个 ICE 的问题嘛。那美国的这个移民及这个海关执法局就是 ICE 啊，他在8月份的这个逮捕人数啊是创了单月新高的，居然达到了59,925人，连续第三个月啊刷新记录。而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啊 ICE 在7月份啊逮捕了50,000人，那6月份呢也是达到了40,000人，那显示呢特朗普政府啊现在也是持续加大境内移民的执法力度。
0: 嗯，现在反正就是抓抓抓抓抓啊、嗯、这个数字也是不断的在攀高。
1: 是，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攀高的还有老年人的数字，而减少的则是小朋友的出生率了、嗯、起码在中国是这样子啊，很多西方的国家也面临的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怎么办？改，以前不是有婴儿潮嘛，那就盖小学、嗯、现在婴儿潮退去了就开始建养老院啊，
1: 是
0: 挺有意思的。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各地也都是推出了把闲置的校舍转为养老院的布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脑子确实是挺好用的啊，是吧？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多个地区吧，闲置的一些村里面的小学都被变成了、嗯、这个养老院了。现在呢在福建省的这个南平市啊，截至2025年的秋季、嗯、一共是有闲置的校舍601处，其中呢当地政府签订的这个限制托管的协议有196处，由村集体代管的是274处，用于盘活的校舍之中有20处是用于到了公益事业，比如养老院、福利院、长者食堂等等。未来的这个银发经济啊，真的是值得大家投资的时候好好的考虑一下了啊。
1: 是的，主打一个不浪费。
0: 是，现在呢湖南省教育厅第9部门也是做好了关于农村中小学闲置校舍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我挺厉害，成规模的要推一下。
1: 是，
0: 那未来的话老有所养确实是很多人要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新西兰其实现在也应该研究一下未来的话养老包括养老金如何来确保迎接到这个银发风暴的。
1: 是，因为现在新西兰自己也承认现在持续会面临着未来更多的这种养老的一个压力，
0: 那就看咱们怎么弄了，咱们现在小学也缺校舍，所以也不可能改了。
1: 没错。那好，那接下来说到这些呢还有一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法国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火车脱轨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故、啊、那这也是法国在西北部呢有一列火车呢是在周五晚间、啊、发生脱轨事故，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造成了44人受伤。而目前法国 国警方呢有一名消息人士啊，也在9月12号向法新社去透露啊，说调查人员目前的重点呢是怀疑这起事故呢是涉及到恶意行为的，原因呢是在事故现场铁轨上啊还发现了另一段的铁轨，那这个很有可能是造成这个火车最终脱轨的主要原因。
0: 是的啊，现在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是恐袭，但是这一次的受伤事故还是导致了44个人受伤，还是蛮大的一个规模。好，国际方面咱们先聊到这里，一会儿要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刚才有人说了，周末新西兰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挺多事儿，还有游行啊什么的，就反歧视的游行，我看到两个议员其实都去到了现场。还是发生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活动的，回来之后慢慢来看，主要是在政策的层面，
1: 各个政党也是在周末的时候不断的祭出自己新的大选政策，
0: 怪不得了，跟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未来的选择有太多的关系了。回来以后咱们先来盘点一下，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依旧先给大家过一下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要跟大家说到的主要内容。今天还有两个访谈是非常重磅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政策方面，移民的政策简直是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哈。移民大会之上，优先党推出了入籍年龄翻倍、限制福利等十余项收紧措施，行动党也强化管控，国家党、工党、绿党则是批评民粹式的收紧不利于人才的引进和社会的融合。结果大选之后他们还要分波分批，你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1: 是啊，对，所以现在有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有点
0: 反移民，很明确，
1: 对的，没错。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也是新政的问题啊，那养老的改革，那这也是工党在周末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工党要公布一个 TV Saver 的改革方案，并且表示啊，从2028年起呢，希望这个雇主啊进行强制的缴费，那到2032年啊，其最低比例呢要提至6%，而员工呢是可以灵活去调整个人的缴费比例的。那同时呢，育儿假期间啊，那工党认为雇主呢仍然需要缴这个 TV Saver。
0: 是，其实 TV Saver 在工党和国家党的政策之中，其实都是有蛮多的内容的。
1: 嗯，
0: 我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到时候呢，比方说各个政策之中的一个对比哈。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国家党昨天也是又推出了另外的一项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政策哈。
1: 是，
0: 国家党承诺连任之后组建奥克兰的交通警察团队，会新招50名警员，但是我觉得现在那500个警员还没有招明白呢啊！年投入会有700万纽币，覆盖呢是公交、列车等等枢纽，保障客流增长之后的治安和安全，这个是有需要的，
1: 嗯、
0: 但是能不能招上人来是我关心的一个话题了。
1: 没错，因为毕竟有这个之前的一个目标还没有完成嘛。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刚好讲到这个比如说公共交通这个问题啊，在昨天呢，其实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广泛的关注，就是奥克兰的城市铁路连接线，也就是 CRL 啊，那它昨天呢是首日的通车，结果呢首日通车就遇到了电缆的火情，那在 Waitemata 站啊，是因为出现小的火情啊，最终导致紧急的疏散，那也是导致多趟的列车延误，那最终检查呢证实啊，这个火情与线路设备呢是无关的，随后午间呢也是使运营相关恢复，当日的这个累计的第一天的客流量啊是达到了1430人次。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紧急立法的方向是跟福利有关，独立审查现在啊是确认福利年度审查的立法漏洞，导致3万笔是误付暂停，同时呢还拖欠了250万纽币，款项现在已经是全部补发，依法是没有额外的赔偿的。反对党就批评都是紧急仓促的立法而导致的，还有就是部门的大裁员。
1: 没错，那同时呢，接下来再讲一个监管方面的信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调查也是确认啊，说像这种有一个叫做扑克机的信托啊，是挪用了约2800万的社区的拨款的购置设备来进行扩张的经营。那目前呢，政府呢仅追回了1150万，那将会收紧相关的审批与审计。那限期呢是要返还这个剩余的款项的，因为毕竟像这种博彩信托啊，他们赚到的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回馈给社区的，没想到被擅自挪用。
0: 哎，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还有呢，就是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想要去裁减47个全职的岗位，珍贵的历史文献保护的质量受到了质疑。官方就称保障财助可以持续，业内就认为那你也不能牺牲档案专业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这件事呢是 AI 不可以去取代的呀。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 ，Taronga 呢有一名男子啊是居然在2个小时内他损毁了约30块的竞选广告牌，这大选不是一临近嘛，大家都说这个大选前甚至要加强相关的安保，都有跟这个有关系。那现在这个男子呢已经被逮捕，并且面临啊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那警方现在也是警示啊，如果在这个选举期间啊蓄意去损坏这个竞选的宣传设施呢，属于刑事犯罪。
0: 我跟您说，我现在多了一项乐趣，就是开车去各地的时候，我都在观察这个竞选的牌，你一下就能看出这一个区到底是偏什么颜色的、
1: 嗯、没错
0: 哈。你有的时候你去到了一些，比方说我去西区的方向，我就会看到、
1: 嗯、
0: 哎呦，有一个地方有几个空架子，然后还有呢就剩下的都是毛利党、工党和这个绿党的这个牌、
1: 啊、
0: 我家人就会问我，小孩就会说妈妈那怎么有几个是空框框，我说你来判断一下就知道了，你看那3个党他们是一波的，空框框是哪个党呢，请作答、
1: 啊、
0: 然后你去到另外的一个区，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他牌是被这个完全的上面是涂鸦了，
1: 是、啊、
0: 然后或者是挽掉了那个 脸的那个部分的一些头。
1: 对，
0: 哎呀，所以就是每三年一次竞选之中会出现，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直接视觉的一个冲击了。
1: 没错，
0: 还是希望大家都是能以，就是说我希望民众，我这真的是很苍白的一句话，希望民众都能够去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政策。一个党它不是靠某一个政策去出位的，它是靠全盘的政策综合考虑让你得出的结论的。没有完美的政党，也没有完美的政客，但是也许在这些政策和政客之中能够有最符合您个人利益的，那么就选他就行了，也不用试图去纠正谁，你选的跟我不一样，我天天就骂你，不要这样子去转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举的，都有自己心仪的适合自己的政党，你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合理理性的讨论，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期许而已了，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是可以做得到，积极的投票，好不好？ OK，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路况天气，随后咱们开始聊新闻了，
1: 稍后见。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0: Oak， 一直到 Mount Valentine 之间两起事故前后脚、嗯、所以现在基本上、啊、哈是过了 Manuka City 进入到 Papatuitui 一直持续到达 Highbrook 的入口处是黑色的大堵车。那么如果您觉得熬过了一个堵车再继续往前到靠近 Mount Valentine 的地方还有一起啊，提醒您注意一定要多预留一点点的时间，特别是住在 Jory 或者更难的一些朋友。来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段车多是在Alice 的一直到 Green Lane 之中。好，再来看到16号今天呢是断断续续的堵车吧，基本上是从 Westgate 出来之后就会陆续出现了，特别是每一个高速路段的入口的匝道上、
1: 嗯、
0: 那我们看到首先 Lincoln Road 是有堵车的情况出现的，包括 Tiatatu 的入口处也是车多，继续向前从 Rosebank Road 开始正式堵车，一直过到了Grey North Road， 再持续到达那 Newton 之间都会是车多。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的车多主要是从 Greenhouse 一直到 Rosedale 的路段之中。20号我们也来看一下下，今天呢是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是红色的堵车，而在20号 B 到20号 A 往 New Windsor 的方向走同样也是车多的。还有一段路啊是靠近这个Avondale 的这个路段啊、嗯、也就是 New Windsor 的那个出口处也是出现着车多的黄色标识。好，我们来看天气，天气今天呢整体来说只有在最北角出现到了有降雨，那么大部分的主要城市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体感的温度有点凉飕飕，但是整体来说是在回暖之中了，春天真的来了朋友们啊。今天呢 Auckland 呢是有一点点的阵雨，最高17度最低9度，明天的温度和今天是完全一致，只不过天气放晴。那么新的雨势会从周四周五而袭来，但是到了周末基本上还是一个多云的状况了。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9摄氏度，明天是晴天15度到11摄氏度，降雨同样是周四周五和周六。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基督城。
1: 是的，那基督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这个温差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大家也要注意不要着凉。那么在明天呢则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可以看到它的温度呢会有所上升，那么从周三开始呢会进入一个有降雨的情况，这个降雨呢一直会持续两天，那到周五的时候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而周末呢整体是以这种有小雨和晴天之间来回切换的状态为主。
0: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旅行城市的是皇后镇了。
1: 是，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明天呢又会有一个晴天的好天气，温度呢也会有所上升，但随即呢就在周三呢随着大的一个降雨来袭呢会有所降低，那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四，那么周五当天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整体来说呢可以看到啊周末呢又会回到一个有降雨的天气了。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3:05，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27，日落时间则是傍晚的6:10。在这里希望能够给您有一个出行的参考了，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 0800-289-4733。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5: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6: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7: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安发国际。

0: 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一起来说新闻了。感谢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锁定 FM99.4 啊！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我的，哎呀，现在节目的收听频率是什么？欢迎大家帮我们传播出去，好不好啊？FM99.4，希望大家锁定。当然了，也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的在 YouTube 上来回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搜索"我爱纽西兰"就可以了，好不好？希望大家帮我们一起助力啊，让更多的人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6: YouTube 上的朋友也记得多多点赞，而且呢，同时YouTube 的观看的好处呢，就是还可以实时看到一些比如说图片啊，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最新的信息。
5: 是的，而且还能够认识天南海北的人嘛，咱们直播间里面每天都是非常热闹的哈，而且大家的这个互动我觉得比我们更精彩。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大选临近啊，这个五花八门的政策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今年的大选的政策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做极端。极端的左，极端的右，极端的反移民，极端的这个坚持的这个加税，极端的坚持着不加税啊，反正、
6: 大刀阔斧非常多，
5: 反正就是很决绝了啊。这个不能够只是大选之前的一些政策的，我认为是大家在亮明的观点和趋势。你说某一个政策会不会实现，会不会100%的实现，会不会20%的实现，会不会以某一种形式把这种意识形态带入到其他的组阁之中，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观察的趋势。好吧，100%去实现的大的政策逆转，在每一届大选之中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意识形态的出现它会涵盖到和就是传染到感染到蔓延到不同的政策未来的落地之中，我们看的是什么是趋势啊？好，先来看看具体的政策内容吧。首先，我们来看到啊，周五各政党在奥克兰的年度移民大会之上公布的移民竞选政策。新西兰的优先党推出了10几项大刀阔斧的移民改革，行动党也主张强化管控，国家党、工党、绿党则是对于限制性移民主张提出了大力的批评。
6: 没错，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周五当时引爆的这个新西兰优先党的核心的移民政策。首先呢，他们第一点就是希望要改革出生地的入籍问题，就是仅公民的子女出生啊才可以自动获得新西兰的国籍。那同时呢，他们也希望把入籍永居居住的年限啊要由5年翻倍至10年，同时还要上调入籍永居的申请费，要补贴移民的这个系统开支。同时呢，他们还希望啊庇护申请者呢不得去申请工签，那审理期间呢也不能去临时的进行打工。那所有 签证的持有人啊，入境的头十年呢都不能够申领任何的失业补助、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简单来说就是砍福利。那么还有就是呢，要驱逐非法的滞留者，并且要永久禁止啊其再次申请新西兰的签证。但是呢，除了在这个就是对于移民等相关一些签证上的一个大幅收紧之外呢，他们同时又给予太平洋地区逾期的滞留者，也是岛裔的居民啊，两年的窗口期去申请合法的居留。所以大家也会产生一个猜测吧，就说哎，好像在这个对于太平洋岛民的这种相关的这个限制方面呢，反而是没有强化的。
5: 嗯，那他会认为我们南太嘛，对吧，对，对于岛国的，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谁亲疏远近的问题，对不对啊？
6: 我刚才还漏了一个点，就跟大家在最后讲一下，就是还有就是留学生毕业之后啊，他们是希望不再自动拥有工作权限，必须要离境之后才能够再次申请对应签证。
5: 嗯，反正就是强势强势再强势。Winston Peters 就是吃到了自己反移民，或者是说反对移民，或者不利于移民政策带给自己的民调之中的红利。
6: 没错
5: 啊，那选举权在各个手中。不同的移民政府，不同的移民的这个群体当将会做出的判断了。
6: 是，
5: 还有呢，就是公屋优先分配给新西兰的公民还要呢出台30年的人口规划，统筹移民住宅和基建。
6: 是，
5: 同时对于永久签证，每一年它是设了20000份的选举，它希望呢能够进行到公投。
6: 是，
5: 现在的话，我去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我们每一年大概能够批42500。到47500

0: 或者新西兰人的一个角度，他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包括人口增长必须配套已经落实和全款拨款的基建，这一点我觉得没毛病啊。扩大地方议会的规划的一些权限啊，这个我觉得也没毛病。部分修改现行的资源管理法的改革的一些条款。那么 Peters 是这样总结的，他说人口增长啊不能超过本国建设的承载能力，移民是特权而并非是权利，要大幅的削减并非必要的移民。他反对无节制移民充当经济的拐杖，称移民政策应当促进社会融合，增强国民团结，提出团结才是力量，但是不是多元的。
1: 是
0: 啊，表示如果入阁必须拿到移民部长的职位。
1: 这个是重点。
0: 朋友们啊，我就想说他想要他盯住的这个身份的问题。
1: 对。
0: 好吧，啊，你说他的移民政策都是放屁，都不要去管他，他都不可能去实施。Peters 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他要做移民部长了，
1: 这就是他最明显的目的了，就是他在这个组阁的时候一定会去交换这个利益，就是要拿到移民部长职位。同时呢，他也是直接表示，我记得他原话是说，优先党需要拿到移民的部，但是他也确实为了避免打消大家的怀疑吧，他就说这个我们不需要一直都持有这个移民部，但是呢，你需要大家给我们这么几年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看看究竟能够把新西兰改造成什么样子，
0: 就他有可能会轮换呢，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又是压到了国家党的身上嘛，
1: 是的，
0: 对吧？我不要一说到这你就说你就是支持工党，没提工党任何的一句话，我说的是事实。现在是不是要靠着 Winston Peters 去组阁嘛？要不要嘛？同志们，要，对不对？
1: 是
0: 啊，现目前的民调是要的，是吧？那么 Winston Peters 在过去所有的战绩和履历，他有没有换回到自己想要的职位和政策？有吗？
1: 基本上目的都达到了嘛？
0: 有没有？有，对不对？
1: 更不用说这次联合政府是最明显
0: 的。那你为什么让我会相信这一次会是意外呢？如果说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执政，不管是之前跟工党的执政还是跟国家党的联合政府之中， Winston Peters 都是那个强硬的，哪怕我们重新大选，哪怕这件事情就是僵持，但是我一定要换到我自己心仪的位置和政策的人，为什么你会让我觉得这一次会不同呢？
1: 是，而且他的强势啊，就是包括在他周五那天体现的言论方面也能够看出来，他甚至直接去批评他的联盟政党，就是他直接批评国家党和行动党啊，他说你们直到大选前7周才去讨论移民的议题，所以呢，其实可以说啊，移民议题就是优先党或者 Winston Peters 现在最关注的重点了。
0: 是，所以如果如果国家党愿意去回答的话，我们就是一个问题，你可以现在向选民去保证，如果大家都去选了，就是依旧支持国家党，国家党在组阁之中完全排除会让 Winston Peters 做移民部长的这一个选项嘛？现在可以完全的去排除他嘛？这是一个我们关心的话。话题啊，当然我们是决定不了的，要来看未来的组阁的情况。好，那会不会是以像今年的副总理一样，就是一半的任期呢？让你做一年，让你做一年半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行动党哈。行动党就提议父母的团聚签证取消抽签，改为排队，把抽签的那10%也都给取消了。那么改革永久的这个制度，设置5年之内实际居住满2年的居住的一个考核。移民可以长期的居留，但是不再能够保留现有的永居的类别。我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的华人移民，就是对这个是表示支持的。
1: 确实。
0: 认为你要不在这儿你就别保持这一个身份，你要保持身份你就继续留在这里啊，这个尊重所有人的选择，尊重所有人投票的一个权益啊。还有呢，就是强化驱逐法案，移民局将会设立专项小组专门处理逾期滞留的人员，就是把那些黑在这儿的全部都赶走。
1: 对的，
0: 打击滥用移民体系和非法用工的情况。
1: 没错，那这是我们讲完了这个最核心的两个优先党和行动党他们提出的这种比较大的对移民政策的改变。那国家党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表态啊，国家党的移民部就是现在的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呢，他直接表示不认同行动党所提出的这个永久居住的强制要求，他认为会伤害技术人才的引进，他同时呢也不认可包括特赦逾期滞留者的一个方案。他就表示国家党和优先党呢是大方向接近的，但是呢大幅去限制移民的政党呢应当去说明哪些申请人会被拒绝，那大量签证呢也来自于家庭团聚与填补技术上的缺口，那政策之间呢是存在着内在矛盾的。他同时表示很多竞选政策呢不一定能够通过联盟谈判去落地。当然了，他这也是算是一个端水的一种拉回来的一种声量了。

0: 就是表示说啊，即便你们提出这么鲜明的这些改革的改革移民的一个观点，那你很多都不是不能落地的。对，
1: 嗯，那就是要看谈判了嘛，因为 Erica Sanford 其实也不能够确认这件事情嘛，对吧？因为这是两个党组阁之中的一个谈判。
0: 嗯、
1: 我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之前的一个民调拿回来来说，
0: 嗯，
1: 我们来看就是纳税人联盟最高的，就是国家党最高的那一次，
0: 嗯，没错
1: 啊。现在就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 Vincent Peters 他是很强硬的嘛，在谈判之中，
0: 嗯、
1: 如果 Peters 我就是坚持要做移民部长。我就是要跟国家党来进行到阻隔，就必须要来捆绑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在谈判的期间就会非常的长，
0: 是，
1: 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着，如果谈不拢的话就会有重新大选的可能性，
0: 是，
1: 我不觉得新西兰会玩的这么大啊、
0: 嗯！
1: 每一次这种闹旋都最后都不会产生、
0: 嗯、
1: 因为也是一个劳民伤财而且非常不确定，而且今年咬得这么紧，好不容易选上了有阻隔的希望，我再重新大选一下自己完蛋了，那就不太可能的、
0: 嗯、那还不如先谈判
1: 啊！这个我是任何一个政党我也不会允许它的一个发生，现在的政党我的预判我觉得也并没有这个血性和这个 power 可以去做、
0: 嗯、
1: 那么就一定会有妥协，那就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能硬到最后了哈、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的，当然也有一种另外的玩法，就是我就是所有人都会去支持，就是国家党，国家党现在也是这么希望的，对吧、
0: 嗯？
1: 他在批评行动党和优先党的移民政策，其实无非是希望所有右翼的可以更多的
0: 选票
1: 归拢
0: 到他这边，
1: 国家党。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现在就不考虑机遇党在破坏整个的这个牌面的情况下，
0: 嗯、
1: 因为机遇党如果超过了5%，那么进去去阻隔的时候多了几种选择。但是国家党已经明确排除了和机遇党之间的合作，
0: 没错。
1: 所以对于国家党来说，他的选择。除非跟工党合作了，跟绿党合作了啊，除非啊，但是这种可能性现在也不大。那么他的选择就是行动党和优先党。好，那么如果现在把票全部都归给国家党的话，行动党的票就不变嘛。
0: 嗯，
1: 行动党现在的支持率是10.5%。我说的是纳税人联盟
0: 的
1: 那一个，那一个是国家党在近期最高的一次支持率，好不好，朋友们啊？10.5%，那国家党是20.9%，也就是说我们要算超过50%嘛，对不对，超过半数嘛、
0: 嗯、
1: 啊，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看基本上还差的那就是优先党的那些票了。
0: 对，国家党是29%、
1: 啊、
0: 但是没有破30%。
1: 除非他能够找到一个8%-9%的政党和自己合作、
0: 嗯。
1: 那么目前看到符合要求的一个就是工党，一个就是绿党，那又完全排除在外了。
0: 是的。
1: 他找不到这8%-9%，除非这8%-9%都是回到了国家党的身上。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29%，他要再翻一个咱保守一点8%-7%好不好、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他要达到35%-36%-37%，我都不敢说到40%，
0: 嗯，
1: 就才有可能剔除了 Winston Peters 来和行动党进行党执政。
0: 是
1: 啊，现在这个票就是这么算的，很粗糙，很不细致，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的可能性，咱们就算大头，
0: 嗯，
1: 就是这样子。
0: 确实
1: 啊，好，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可能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温森皮特纸老虎，他就是说我想要这个、
0: 嗯、
1: 想要那个，但是到最后在阻隔的时候，他为了能继续80多岁还回到国会，他就不坚持。也有一种可能，但是现在看到的比例并不大。
0: 而且最终也要看实际大选、嗯、最终大家每个各党打出来的这个成绩单如何。
1: 对，但是成绩单你会有一个区间嘛？
0: 是，
1: 你会算你想保某一个议员，我经常看到有人说，我就今年就选你怎么。选他，我想问你们想支持某一些人怎么选他，
0: 嗯，
1: 对不对，你们知道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吗、
0: 嗯、
1: 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工党对于移民政策的表述哈、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工党方面的发言人表示，政策会包含为无证的父母的子女开辟入籍的通道，拉长永居的周期，符合父母签证资金的门槛、
0: 嗯、
1: 同时批评右翼民粹丑化了移民难民，警示新西兰不能效仿欧美走向撕裂，寻找替罪羊，更需要保持理性亲移民的政策。
0: 是，
1: 但是我同时也是看到他也希望能够把永久回头的时间拉长一点点，对吧，现在是等2年，他也希望
0: 他想拉到4年，是
1: 这个样子，
0: 没错。
1: 所以嗯，你只能说也是比原来的要求会更难了一丢丢吧，
0: 嗯，也是增加了一个移民的成本嘛，也会让这些移民就会去考虑，哎，那我究竟要不要付出这个成本。
1: 没错。
0: 那同时呢、
1: 嗯、
0: 在绿党方面呢也有一个表述，绿党的这位议员呢则是表示啊，目前薪资低以及税制缺陷等本土问题呢并非是由移民都是造成的，那靠炒作强硬的移民口号 号啊，是解决不了现实面对的矛盾的。那绿党则给出自己的方案，他认为呢，现在可以居住满5年可以申请居留，那同时呢要取消公签的强制离境的冷却期，那还有就是要允许移民啊可以自由的去换工作。绿党还希望呢能够为约20000名的滞留者啊去推行身份上的合法化，并且指出啊，这批人如果已经在本地工作纳税的话呢，是不会加重基建的负担的。
1: 你说可怕不可怕？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一边就是让所有的逾期滞留的黑在这边的人是永远不得翻身不得回来，甚至是要取消留学生自己本身的打工的一些基础，然后各种的移民的收紧。另外一方面是只要滞留本地，只要你是要纳税缴税的，哎，那你就可以有合法的一个身份，这是非常不同的鲜明的一个政策了。
0: 是，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有比较中间的政策，但是可以看出来这种右跟左之间现在的一个差异。
1: 是，所以我们用常识去大幅的判断移民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成各个政党里面重头戏。如果是重头戏的话，你说我就完全一谈判了就都放弃了的可能性也会比较低。所以就算选完了，组阁之后谈判落地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0: 确实，
1: 好，我们今年真的活久见了哈，这个会看到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中国人特别讲究的是团团圆圆啊，这个特别是9月份还有中秋节，周末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中秋节的活动是率先的拉开了帷幕。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一个网站，12345哈。那么在这个网站之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喜欢的这个小饮料、小酒水啊。记得要通过网站12345.co.nz 来进行的下单，并且要使用 AM936 作为购买的优惠码，实际的为您省得便宜的钱。我们快速的说一下这一条消息就好了，包括他们有很多果味的这个小麦果汁儿啊，
0: 茶味的
1: 哎，然后还有他们自主品牌的这个白酒啊，
0: 是
1: 他们是在国际之上屡获大奖的，2026年也是获得了墨尔本的烈酒大赛的金奖。
0: 是，
1: 所以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帮咱们来检验，还有很多的药品，包括什么灵芝、黄精、枸杞，然后人参、黄芪等等啊，更会有适合小朋友的一些饮料、果汁啊，这个满足您在中秋餐桌之上的各类需求。记得一定要用 AM936 作为您的购买优惠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0: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1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最近掀起的高潮就是跟移民有关了，但是曾经还有掀起过的一个高潮是什么 ？KVC 吧，对不对啊？现在工党又开始出招了啊！
0: 没错，
1: 在优先党、国家党给出了 KVC 的方案之后，工党也给出了他的 KVC 的竞选改革策略。
0: 是的，
1: 这个玩意儿说到底就是养老的观点。
0: 嗯，
1: 养老也是新西兰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
0: 没错，
1: 更是关系到我们。中年到预备老年，
0: 到预备退休吧，
1: 到预备退休役的所有关注的话点
0: 哈、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都在问你准备选谁？那这玩意儿现在一说就打架，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选。反正刚刚如果移民的政策，我还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如果你就是很想就是支持右翼的能够上台，那就给国家党多拿点声量，就是多支持国家党，对吧？要不然你就是说我觉得没救了，怎么着都是这么个组合。那么你就那就只能选左翼的任何一个政党，再不行的话您投一弃权票，但是您得去投票啊，这就是我们支持的一些观点了。你说再不行我们就来那个机遇党，机遇党的话咱们支持他一波，上来以后反正左右他都行，你别管谁拒绝他，这大选未开，一切你我接着黑马，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对不对？为了那10%，如果真的能够按照之前的一次那个这个预测能够拿到9%，那就是能改变现在一切的，
0: 真直接成为新造王党，对、啊、
1: 那都不是造王者的问题了那就是王，
0: 比造王者还高、啊、
1: 对不对？是吧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工党的 KVC 吧哈、
0: 嗯，
1: 工党呢位于惠灵顿的办公室公布了 KVC 养老储蓄的计划，它是这样子的啊：第一，员工默认缴费比例设置为4%，取消了最低的缴费的限制，允许民众随着经济的状况灵活的来调整。
0: 嗯，
1: 现在不是因为有政府的那个返点儿吗？
0: 对
1: 啊、嗯，所以是这样。我倒觉得、什么叫做最低的限额，
0: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一条的话
1: 是、还有呢，就是禁止新签署总酬薪的。合同拒绝雇主把 KVC 的缴费打包计入到总薪资，
0: 简单来说就是在合同里面不能够包含 KVC 的计算。
1: 我简单的先来总结一下这些政策啊、就是对于雇主来说挺压力的、但是对于雇员来说是一个福利，
0: 对、
1: 啊、
0: 对，打工者来说挺不错的。
1: 嗯，
0: 那同时呢接下来后面还有3条啊，一个就是呢希望65岁以上的劳动者呢是同样享受雇主的配套 KVC 的缴费的，那还有就是呢在育儿休假期间啊，雇主是依旧需要持续缴纳KVC 的，同时呢现在工党也希望能够研究一些为自雇人士设计更灵活的 KVC 的参与途径。其实简单来说我看了一下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从2028年起啊，7月起如果他们能获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让雇主呢去缴纳 KVC 变成一个法定的义务，那即便是员工自主去降低或者暂停个人缴费的话呢，雇主仍然需要去缴纳 KVC。 那2032年呢他们希望雇主的最低缴费比例啊要提升至6%。
1: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打击到雇主了，
0: 是 是
1: 啊，这个华人群体里面很多人很反对，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小企业的雇主。
0: 没错，
1: 你别小看这个 KV Silver， 挺烦的，挺多钱的、嗯、啊。是，但是对于打工者来说，又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好处了。那你就看必须鲜明的，就是工党，工党嘛，为工人发声，是吧？
0: 嗯。
1: 好，那么 KV Silver 呢，也是工党最引以为傲的政治遗产，因为这个制度就是工党来设立的哈。当年呢，国家党是投反对票的。对于成立 KV Silver 的问题，
0: 没错，
1: 目前呢是有83,400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暂停了自己的储蓄，嗯、也是有超过100万适龄者的参与者完全是没有缴费的。
0: 那现在工党财政部发言人呢，这个 Barbara Edmonds 他就表示啊，说国家党的这个方案呢是强迫员工去多存钱，那工党的版本呢相当于同等去拉高一个雇主的负担，但是保留员工的缴费的弹性，这也是他跟这个国家党之间政策进行的对比。那他表示呢，雇主的缴费呢带来的这个养老公款，公款的这个税的收入呢将会用于啊补贴育儿休假相关的开支，这些都全部会纳入到工党的预算统筹安排之中。
1: 我简单的评价一下，不带任何的这个个人的、嗯、就不带任何咱们预判的这一个观点啊，国家党想要的就是你养老你自己要有储蓄、
0: 嗯、
1: 挤压着你往里存，但是现实遇到的问题就是、嗯、老百姓手里面没钱，他就不愿意去做，
0: 是
1: 到最后这个压力还是无效，就是它的发生的效果肯定达不到预期、
0: 嗯、
1: 那么到最后反噬到的就是国家养老的计划。
0: 嗯，
1: 那么工党这个其实是比较确保国家养老计划未来的推行，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压到了你企业主的头上，
0: 是，
1: 但是现在对于企业的经济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你根本不知道是放在谁的身上
0: 的，
1: 你让我多去讲这些东西，说不定我真的就是撑不下去了，
0: 很有可能
1: 我也去打工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么企业的倒闭对于我们的经济其实又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0: 是，
1: 那大家看嘛，都是没钱闹的嘛，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现在啊把这个长远，我牺牲掉可能长远的我们的养老的一些计划、
0: 嗯、
1: 我再从其他的地方再抽掉，我先解决我们目前选举的问题。工党的这个眼光看得更远一点，但是说实话、
0: 嗯、
1: 对于经济的伤害也是肉眼可见的，
0: 可能会有很大影响。
1: 那现在我们的命题是这样的，命题作文叫做就是没钱，请问钱应该掰成几半怎么花，
0: 还有就是钱怎么进来，
1: 那就是您的选择了，我们不做出预判哈、
0: 嗯、
1: 这个是真的个人的选择的
0: 问题。目前主要的一些政治评论人员的认为，今年国家党包括优先党都已经抢先发布过 KV Silver 相关的竞选主张。那当时呢，国家党和优先党呢是均提出新生儿自动开户，包括强制员工的缴费的问题。那对此呢，反对党认为呢，就是认为这个国家党和优先党呢更侧重于强制员工这个概念，而自己呢，则是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压力呢，在2028年的时候呢，可能要转移向雇主。
1: 所以非常明确嘛，就国家党想释放出来的就是我是在保护雇主的嘛，
0: 嗯。
1: 自己问题自己解决嘛，
0: 是
1: 对吧？然后工党的态度就是说，你那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国库里面也得不到任何的东西，到最后谁也不叫，结果等于是白弄。所以我们就倒逼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让雇主必须去交，解决未来多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养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谁其实都不开心。
0: 是
1: 啊，现在其实就是这些政策是谁都不开心，
0: 都不算是好的政策。
1: 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疑虑就是，这些政党到底是因为对手出牌了，自己被迫要去出牌。还出了一些看上去并不是很讨喜的政策、
0: 嗯、确实
1: 还是因为你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真的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因为你被逼着出招了其实不好，有的时候其实少一个政策的对垒也没毛病，我们就先延续现在、
0: 啊嗯、
1: 养老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再从长计议，特别是不要在经济下行的角度之后，
0: 是的，
1: 先让大家看到的就是我未来不管是个人还是雇主、
0: 嗯、
1: 我要被强迫多缴多少钱的问题，
0: 没错，嗯，
1: 还是你们对于经济的复苏都没有这个信心，你完全可以说当我们的经济恢复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继续的再去推出这一个保留性的政策、
0: 哎、
1: 对吧？你哪怕一个政党站出来说，你说其实养老问题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但是我认为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
0: 的
1: 经济也很困难、
0: 这个、
1: 我们的民众生活也很困难，那我们将会持续观察、
0: 嗯、
1: 养老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开源，比方说我们多去积累到这个怎么样的这个盈利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对吧？来给大家进行到一些把关，就是
0: 或者先把国库的这个充盈的状态给搞上去，也是一种方向，对，
1: 是不是啊？这还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政策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自己的一些看法了。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就来看一看这些燃眉之急啊。油价这两天涨得非常的快，当然是跟国际的局势很有关联。
0: 没错，
1: 回来以后来说。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3: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手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大家的互动非常的多，一会儿我们在采访之后会一一的来表达，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留言，关于移民的政策，关于如何去选择，如何去阻隔，
5: 还有一些对政策的看法。
4: 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更多的朋友是看得懂的、看得明白的，而且是三观极其正确的哈。好，我们一起先来把这个财经方面的数字补充。今天呢，在国际之上还没有来得及开盘哈，那国际原油的价格依旧是停留在100.05美元每桶的这个价格之上，国际金价是4408.9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依旧是在收盘时的价格，道指上涨0.98%，富指这个标准普尔上涨0.8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6%。好，再来看到的是欧元，欧元的 DAX 指数收报上涨0.82%，富时指数上涨0.39%，CAC 指数上涨0.78%。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1.18%的。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回了一分钱1:3.90，依旧是个低点哈。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5: 是的，那新西兰今天的全国油价均价呢，91号汽油是3.11纽币每升，柴油是2.79纽币每升，95号汽油3.29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42纽币每升。那相比上周五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体来说油价是在往上走的。
4: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先跟大家总结到这里。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再来过一下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随后是张一元民意连线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的是我爱纽西兰。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政策的一篮子。首先看到的是移民大会之上，优先党推出了入籍年龄翻倍、限制福利等10余项收紧政策，行动党也强化管控，国家党、工党、绿党则是批评民粹式收紧不利于人才引进与社会的融合。
5: 是，那在养老方面啊，工党也是公布了 KV Saver 的改革方案，那表示呢2028年起啊，是雇主要强制进行缴费，2032年呢，其最低比例呢要提至6%，而员工呢可以灵活去调整个人的缴费比例。同时啊，育儿假期间啊，雇主仍然需要进行缴费。
4: 再来看到的是公共安全，国家党承诺连任之后组建奥克兰交通警察团队，新招50名警员，年投入700万纽币，覆盖公交、列车等枢纽，确保客流增长之后的治安和安全。
5: 没错，那一说到公共交通啊，奥克兰的城市铁路连接线 CR1 啊，周日通车首日呢 ，Waitemata 站呢就因为出现小的火情而紧急出现了疏散，那多趟列车呢也是延误。那现在已经查证了火情与线路设备无关。那当日的当天的累计客流呢是达到了1430人次。
4: 您有去做吗？有去感受吗？也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的看法哈。再来看到的是福利有关，独立审查确认福利年度审核立法有漏洞，导致30000笔的支付误停，拖欠250万纽币。现在款项已经全部补发，依法无额外的赔 场，反对党就批评紧急仓促律法和部门裁员，才导致了问题的频发。
5: 没错，那接下来是一个监管方面的信息。现在有最新的调查已经确认啊，有些博彩信托啊是挪用了超过2800万的社区款项。那现在有3/4的机构呢都涉嫌违规，那这些额外的款项呢都被拿来购置设备或者是进行扩张的经营。目前呢，政府仅追回了1150万的款项，那将会收紧接下来的审批与审计，同时呢要限期这些信托返还剩余的款项。
4: 回来的一条消息还是和钱有关，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现在要削减47个全职岗位，珍贵的历史文献管理的质量受到了质疑，因为这是 AI 难以去取代的，而官方就说都是为了保障财务可以继续持续。
5: 是的，那最后再说一下治安方面啊，治安方面信息，朝朗家有一名男子啊，居然在2个小时之内就损毁了约30块的竞选的大选广告牌，已经被逮捕，并且面临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现在警方就警示大家说，蓄意损毁这种竞选的宣传设施啊，属于刑事的犯罪。
4: 是，那么大选当近，大家讨论也是如火如荼。如果想要去参与讨论之中，欢迎您关注每天早上7点钟到10点钟的《我爱纽西兰》，在多个平台搜索"我爱纽西兰"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又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之中，每一个周一和大家见面的依旧是和张博士之间的一个联系，一个这个对话哈。张元明一联系时间，我在这里特别特别要感谢一下卡洛斯，因为真的我知道他的选区非常的忙，然后他每一次其实都是亲力亲为，尽可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6: 没有，还是喜欢看见你嘛。
1: 突然就是觉得这太会聊天了，
6: 对对，
1: 客套开局。
6: 他是央视三观众朋友做一些互动吧。
1: 是的，是的啊，就非常真诚，我觉得是卡洛斯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今天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犀利哦，因为我们真的要聊到大选的冲突。
6: 有哪一次的问题不犀利的吗？
1: 我们一直都很温柔的、
6: 啊。哇，这个好像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围魁啊，不是这样子。
1: 是吗？都觉得太过这个犀利了，是吗？
6: 对，太针对性太强。
1: 针对性太强。OK, 针对卡洛斯。针对卡洛斯还
6: 是
1: 针对什么？
6: 但就是没关系，但是对我来说什么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啊、
1: 都是一个问题哈、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在政策满天飞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在这个周末讨论移民的问题讨论的很多、当然我也看到了和现在的联合政府里面行动党和优先党截然不同的是国家党对于移民的政策的一些坚持、所以我们先来一个舒适的入局，就国家党对于移民的政策，你们的底线和帮助是什么？
6: 其实我们移民的政策一直以我们的移民为先，好像我们在那个Parents Visa 那个父母团聚那边，其实我们一直有聆听大家的声音，
1: 是
6: 我们做出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很多的改变是根据你们的需求，你们觉得哎，现在的系统不行的话，我们会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好像现在优先党所提出的东西，其实我们是没有 我们没有认同他们的、嗯、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联合政府的状态、嗯、但是到最后其实六个月的时候大家公布的出来都是他们自己党的政策，
0: 明白，
6: 这个也是优先党，其实他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比较针对移民的一些、政策会出来、嗯、可能因为他们的可能他们的支持者就比较喜欢他们的政策吧、
0: 嗯、
6: 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比较处于一个中平稳比较温和一点的一个政策，我们知道其实对很多移民来说他们做新西兰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嗯、我们也需要移民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嗯、
6: 所以你不能够说哎，我们要什么其他人优先啊，不同种族优先的话、嗯、其实不是的，好像我们
0: 是不公平的，
6: 对，是我们国家党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嗯、所有人的我们 citizenship 都是平等的，
0: 嗯，
6: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0: 嗯，好，那么如果在这一届大选之中、嗯、以现在的民调来看，
7: 嗯，
0: 大党和小党的组合，
7: 嗯，
0: 而且小党的支持率甚至是说我这样子说吧，大党的支持率其实是过去几年的大选之中、嗯、我个人觉得被小党分走了票最多的一届、嗯、那么当你们必须要去面对和小党去组合、嗯、行动党和优先党依旧是你们的选择、
7: 嗯、
0: 或者是不多的选择，
7: 嗯，
0: 对吧，这是最优的一个方案，那你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国家党有没有这样的承诺可以给到选民呢？
6: 因为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选举的一个制度吧、
0: 嗯、
6: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就 MMP 的系统，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就是一党制进、
0: 嗯、
6: 我们还要根据一些小党，但是小党来说他们的目标不是要真的把这个，他们不是要做政府嘛、
0: 嗯、
6: 他们只有说要达到五个百分点的一个门槛，他们就可以进去那个国会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政策不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是优先的，他们很多时候会在怎么样把这五个百分点的一个选票巩固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历史呢上面我来了三十多年、嗯、每一次优先党都会这样子说，哎，我们要针对他们这些可能是白人主义比较强一点的一些居民，他们有针对这5%、
0: 嗯、
6: 希望他们可以把选票出来、
0: 嗯、
6: 然后一些小党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见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些小的党派他们的政策可能我比较极端一点、
0: 嗯、
6: 他们就只是希望，但他们只是希望把这些极端的声音这5%的百分比的投票拿下来，那大家就会觉得，哎，但是 Carlos 现在你们要做联合政府的时候、嗯、那他们的政策也会影响到你们吧，所以那我们也回过去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竞选的时候，每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的政策、
0: 嗯、哼，
6: 但是当他们走了政府之后，因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不是每一个政策他们提出来都可以制衡他们的政策、
0: 嗯、
6: 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一些我们不喜欢的政策不用去制衡他们，是就是靠你们的选票、
0: 嗯、
6: 又是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又是这些小党的选票是很低很低，他们占的比例比较低的话，那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我们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去做这个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谈判的空间、
0: 嗯、
6: 我们就可以说，哎，现在你只有很小部分你不听的，我们可以不要你、
0: 嗯、
6: 你我们这些政策不要不喜欢，我们又觉得不同意的这些，就是这个就是说选票重要的原因，就是、嗯、也是不只是令到我们党派，当然我希望大家投给我们党派，但是又是大家就一个真的要做联合政府的时候，带我们选票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看哪一个政策我们不需要的，因为其实再看你这一次我们现在是优先党
0: 行动党
6: 跟我们三个政府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出来其实他们特别是优先党跟那个行动党他们那个理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6: 所以他们其实三方面都有一些政策他们不喜欢，所以你看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辩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政策是我们在组政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0: 嗯、
6: 有一些是我们已经说我们是不同意的，都会大家都看得出来其实所有我们这个做法又不一样、
0: 嗯、
6: 所以最重要是要是你觉得他们有问题的话，那些小党的政策有问题，那就不要把选票给他们、
0: 嗯、
6: 这个那我们的声音就可以维持比较温和一点比较重派一点的一个政策了。
0: Okay, 好，那我们明白这个游戏的规则、嗯、但是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嗯、其实我个人觉得国家党还是得到了蛮大的一些支持度的、嗯、但是依旧在这三年的执政之中我们看到还是这两个小党换回了很多的他们想要的东西啊，比方说两 两个人轮流的去做我们的副总理，比如条约原则法案，即使国家党的政策不认同，但是一读的时候依旧也是会举手通过。那我们凭什么会相信这一届大选的阻隔你们会更加的强硬呢？
6: 同意，其实刚才你刚才说了这个，你说哎，这一届其实我们见的比例也多，其实不是。你看见历来的政府里边，这一届在联合政府里边，我们国家党建的比例是最低的那一个，所以要是造成我们
0: 不好意思，我再来确认一下，就是说支持率、得票率是？
6: 那我们的那个议员的数字，
0: 议员的数字，
6: 议员的数字嘛。
0: Okay,
6: 以前我们大多数我们都可能有五十多个议员，我们其实这一届只有这一届，因为有123个议员，
0: 是
6: 我们才建了49个，所以其实这样比例来说，你看得出来，以我们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党来说，我们的数字是很低的。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建的更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制衡政策上面有一些寸步难行的一个感觉，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想做，好像我们积极上保护我们小朋友在网上那个我们说那个 social media 那边的政策嘛，我们看见哎，很多党不喜欢，他们不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做不到妥协，我们就比较制衡，比较很难制衡的我们想要的一个政策吧。
0: 那么如果现在的话呢，如果是以现在的民调来看的话，那么他们的制衡性比上一届三年之前其实还要更严重。
6: 对，
0: 那比方说他们就是把移民的议题抛在你们的面前，比方说温森皮特斯就是想做这个移民部长，该如何？
6: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把选票现在国内的朋友投给我们党派，然后我们的声音就比较多。但是人家可以说，你虽然说哎 ，Winston Peter 可能就是跟你们联合政府怎么样，但是大家要记得 ，Winston 这个政党从来都没有真的跟同一个党派一起很久，他们会一直卷来卷去，他们其实在历史上面，他有时候会跟我们国家党一起，有时候他们会跟工党一起，那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 Kingmakers 嘛？那个时候他们所以，
0: 但今年显然不同啊，那不是工党和他也和工党都坚决的说不会合作。你觉得不要被骗是吧？
6: 对，就大家不要被骗。他上一次就是跟他们说，我们不要跟那个 Jacinda 他们共同一起。最后不是他们罗培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很有经验，他知道说什么话可以拿到支持，但是都真的走政府的时候，他会说，哎，哪边的利益比较多一点，他就投过去。
0: 但是三年之前，如果工党会这种反复和优先党一起合作，那不也是有机会在执政之中继续的？
6: 对，但是。那个时候他很明显就是工党那边没有给到他们可能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工党他那个
0: 所以你们可以给他想要的东西吗？
6: 不是，要是工党那个时候的支持率真的很低，他过去的话对他也是没有、
0: 这个、
6: 没有什么真的很大的作为吧。所以但是你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怎么在，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很老练的一个人，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真的很多年他真的很懂玩这个游戏，所以他会知道怎么样去拿一边才能够拿到最好的利益，所以我们一起说嘛，不要好像其实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他们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怕，好像2017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拿了最大的位置，
0: 明白？
6: 然后他要不去了工党那边，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说嘛，你不能相信他，
0: 现在就不要这样子捆绑，
6: 对，不要捆绑在一起。到时候我们要是，当然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选票多一点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党派他有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因为说，哎，我喜欢国家党的话，我们就跟他一起。没有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独立，都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意愿。
0: 明白。好，我懂您的意思哈。那好，那刚才我们说到选票的问题，你会说，如果真的受不了他们的这个制度的话，其实应该是归党票给国家党。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小党他们的支持率会比较高，或者是说抢走了一些大党的选票？当然，这个问题我同样会问到工党的身上。那为什么？就现在的选民的选择变成，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哪一个政党，所以我要退而求其次去选择其他的，不是应该我们通过自己的政策去吸引别人去取胜吗？
6: 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嘛，以我的经验就是很多小党他们都是说嘛，我不用以国家的利益优先，我的只
0: 是
6: 希望把选票拿过来
0: 去讨好我的选民，
6: 对，因为我是小党嘛，我不用怕这个，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职候说，哎，为什么我的政策不能做出来，好像我们打 比方第一年我们不是出一个那个3D bill 嘛，那个时候不是骂得很厉害嘛，但是你觉得对恒东都有影响吗？没有，但是你知道对影响最大是哪一个党派？对我们最大。恒东党就是用这个政策来把我们的选民、我们的支持者、我们极端的比较右派的选民全都拿走。因为有很多选民说，哎，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们不是要公平嘛，不是人人平等嘛？我觉得他们这个针对牟利人的一个法案就是很好的一个事情。那David Simon知道，他们恒东党知道，哎，这个政策是没可能通过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这一条重动作出来？就是其实目标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党的支持者去拉走。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小党只是针对怎么样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支持的做大，不一定他因为。所以他不用考虑要怎么样去把他们的政策把所有人都受惠。
0: 明白。
6: 所以这个所以小党方面其实他们拿选票也是比较、比较容易一点，也是、
0: 因为不用特别负责任
6: 对,
0: 对不对？
6: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他们说话有点不负责任吧、有时候就为了他们自己选票就说一些政策出来，其实也挺伤人的。有时候、好像我一直说嘛，六个月前其实在国会里边已经跟大家预警了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真的认知到这个严重性。其实我会觉得在这未来两个月以我的认知，这个优先党会一起出更多的这种
0: 炸眼球的，
6: 就是这炸眼球的一个政策出来。
0: 但是国家党不会给他设定一些底线，就是说这些东西不碰了我们就肯定。就现在你知道有一个民意的声音、民众的声音啊，是在我们的这个群聊之中有时候会迸发出来，说国家党敢不敢说，如果温斯顿·皮特就想做移民部长，就是要搞移民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宁可不上任、不阻隔。
6: 因为我们理论上就是这就看选票嘛，就是你们最后真的打比方，我们选票真的很低的，
0: 如果我们就是延续现在，
6: 不，真的没有，可能更糟糕的状况是我们选票更低的话，
0: 我们就延续现在好了。
6: 对，我们跟他去争拗这个职位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我们都要背更多的部长给他们，因为他们选票多嘛。那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怕。之前好像我其实也谈过几次这个罗培的言论、我也说他是不动、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些政党就是一直拿出来做一些政治的筹码、政治的资本来说的话、但是他们发现对我们对他们自己的政党也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最后现在我们发现是罗培的政党越来越高，这个也是我很担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同一个时间不要给罗培真的拿到政治的好处在这些议题上面、因为我们一直是说哦，罗培在这个法议嘛，
0: 但是你有算过吗？就是如果你们想不靠这个优先党的话，你们的支持率起码要超过35%-36%才可能。
6: 对，所以当然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很多，所以其实上面也有说了，以前我们很多大党来说，主要的执政党的话，我们都可能有40%+多的一个支持率。
0: 是的，
6: 现在可能就是什么大家的意见也不一样。这个当然我也是。也要尊重大家的意见的，因为大家有自己的不同的政党的、政策的需求，但是现在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每一个党派的选票都不够的话，拿走政府就会更有问题。也是为什么其实有很多人会跟我说，哎，我觉得反对派那边也不会拿到什么好处啊，因为他们那边要走政府的话可能要4个不同的党派、可能我比我们多的话那状况会更糟糕嘛，也不一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越多党派在政府里边的时候，就是一个家庭越多声音的话、越多人就是做主持的话、有自己的声音，那家会更加难做出一个决定。
0: 那我想问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哈、因为我知道你是深耕自己的选区的、你会觉得，因为我知道 Carlos 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议员在选区之中、但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努力也会因为国家党的支持现在的不高而受到一些拖累和影响？
6: 当然会有一定了，因为有些人其实可能，虽然我是在社区做很多事情，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搬出去啊，搬进来啊，有些人还是对我比较挺陌生的。好像我最近在开门的时候，他们说：“哎，你是谁？”哎，我说：“哦，你不知道吗？”他说：“我刚搬过来3个月。
0: Okay.
6: 那还是会有一些现象嘛。但是好像这些居民的话，对我因为不了解的话，他就会根据政党的一个政策
0: 来
6: 投票，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明白。
6: 这个、
0: 好，那 那我们进入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政策的一个讨论哈。我想关注到的是 Waikato University 的这个医学院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挺有趣的或者是我不是非常认可的动向。中央政府希望在 Waikato University 推动新的医学院，这是一件好事，对吧？但是他希望的是 Hamilton City Council 来提供钱的支持。那这件事情他也会培养不同的学员，未来的医生进入到全国的各地吧，我是这么想。那为什么这一下子又推给到中央让他们去投款了呢？
6: 没有，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可能那个报道大家可能看出来有一点不一样。
0: okay.
6: 我们中央政府是没有要求地方政府去拿钱去投资这个事情。我们是说，现在我们投资在你们那个 Waikato University 那边这一个医学院的话，大学方面自己也要投放资金在这个项目里边，因为最终这个受惠的是他们的大学，他们有更多的学生会进去。
0: 那中央政府同样也会注资，
6: 我们注资，
0: 他们也会在
6: 大学都是，因为好像其实每一个大学他们都有这个投资的基金嘛，他们好像的欧大你看见他们越买越多的大厦呀，还买很多，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这个项目受惠的是这个 Waikato 的 University，所以他们也应该把他们一些发展的基金，就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案嘛，所以一起去建这个医学院出来，因为最后这些大学的 building 建筑物都是他们的嘛，所有设施都是他们的嘛，所以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方，我们还是要想说我合作的话，他们要给一些钱。现在是大学那边跟地区政府说他们要一些投资，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求他们的事情，也是大学跟这个地区政府他们自己在谈判，可能说是不是有些道路啊，有些基建要建出来，这个是他们积极的事情，但是在中央政府里边，我们是说我们把钱投放在这个项目里边，你们大学也要跟我们一起合作。
0: 那么这个占比大概是多少？一半一半吗？有点像当时
6: 没有，大部分还是我们，
0: 大部分都是中央来做。
6: 是我们
0: OK， 是那其实就会更好理解一些了哈，可能是新闻的一些偏差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也是跟健康有关的，是 Lifeline。前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个听众的委托，他也是自己遇到了一些事情，我打了几个部门的电话帮助他，后来我会发现真的有很多的部门的电话是只有电话但是打不通，没人接，甚至是说已经没有名额或者没有服务能力去攻击的，其中包括了有 Lifeline 还会有一些 Useland。 我想知道政府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吗？
6: 对于我们知道这个需求是很多的，这不是在心理方面，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放很多投资在里面，Useland 那边都我以前跟他们做经济之前，我已经跟他们合作了很多年，以前我们也帮他办了一个筹款的一个意思，
0: 明白。
6: 所以大家知道有时候也不是他们没人的时候，他们工作的压力也是挺多的，他们工作量也是挺多的，也是，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投资更多的金钱在那边。好像那个Good Friday 啊 ，Ufly 那些都是我们投资的对象，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止在这方面，也是希望那个 peer support 那边我们也是做得更好的。好像现在不同领域里边，我们已经有自己，他们有自己的 peer support。然后现在虽然电话他们是公开是不像是2点到晚上10点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我们现在是投资更多。让他改变，把这个时间延长。现在这个 peer support 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12点，然后是7天的时间。然后当然时间放长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投资去请更多的一个full time 去那边去做一些事情。
0: 那如果国家党可以继续执政的话，你会觉得在下一届政府之中会对于一些，因为你本身是这个医疗委员会的嘛，会在心理健康的问题之上有更多的投入吗？我说的是更多更显著的投入。
6: 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更多的投入在这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大，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投资在这个远程的一个医疗里边。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反馈是用量还是挺多的，所以
0: 但是我自己的需求，我自己小孩生病，然后我想去急诊里面去看医生，我最早的动作是先去约我的家医，但是我发现都已经订到2周之后了。第二个我就是去了在线，但是我发现也都已经是完全没有位置了，又去了急诊， 那包括 East Care 又去到了 Starship、嗯、然后我看到的是护士给我的反馈说很多人等了14个小时。
6: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要做这个远程的诊疗嘛、嗯、你记得我们刚去做的时候大家还会说哎，这个有人用吗，大家真的会打过去吗，现在发现其实需求还是挺多的、嗯、所以也是现在这个数据给我们是挺鼓舞的一个数字、
0: 嗯、
6: 知道哎，这个办法行的，这个方法可以的、嗯、然后我们就要投放更多的基金。
0: 好，那我看到每一次我们讨论到话题的时候，其实 Carlos 给我们很正向的一个回馈、嗯、都是政府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嗯、包括新招了更多的医护人员、嗯、我们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嗯、其实包括 Sirin Brown 他说的也差不多、嗯、我们的卫生部长也是说、嗯、我不回应你们工会的一些开球、嗯、你们开会的这种批斗我不愿意参加、嗯、我们已经是有史以来投入最多，
6: 但是其实我们要一直有说，其实你看见我们真的拿身份狗啊，还是我们在说话在跟你们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每一期都会跟你说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就去改变、嗯、我们没有说哎，问题已经解决了、嗯、我们就是说哎，我们因为看见这个问题、嗯、我们投资更多、嗯、我们这个方法我们要给大家更多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嗯、我相信就是所有问题都解决的话、嗯、那我们就不用就在这边讨论这些问题吧。
0: 太对了，这个话我非常认同、嗯、但是如果让你去回顾一下这3年国家党的执政的话，你会觉得现在的民意包括在民调之中这么低的一个支持率是

0: 要完美的嘛，
1: 嗯，
0: 所以总要大概5%的人不高兴，
1: 嗯，
0: 然后你做的越多的话，拿5%不喜欢你的人会越多。打比方说，哎，我们做那个教育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在华人里边还是挺高兴的，
1: 嗯，
0: 觉得我们加强了这个教育的事情，但是我做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一些老师就开罪了，
1: 嗯，
0: 有的老师会不高兴，
1: 嗯，
0: 但是老师对治安方面他们 OK 啊，但是他们只会记住，哎，有些政策对我们不好，我不喜欢，
1: 嗯，
0: 他会记住哪一个，
1: 嗯，
0: 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在街上问，哎，你们觉得我们有些政策怎么样？哦 ，Carlos， 我觉得治安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教育不好，
1: 嗯，
0: 他就只会记住教育的事情，然后我去另外一个，另一个我觉得，哎，我觉得教育做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可能我觉得福利那边你们没给别给多，所以他们永远会记住他们哪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法案，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东西他会觉得那其实你们做得很好，但是因为哪觉得哪直接影响他哪一个法案的话，
1: 嗯，
0: 他就会对我们有些反感。
1: 那他们对其他的政党不也是同样的标准吗？
0: 所以有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对现在要负责任。因为好像有时候我也是，有时候我去很多老人家会过来跟我说，
1: 嗯，
0: 哎 ，Carlos， 我觉得你们什么都做得不好，做得很好，只有一个东西，为什么我要跑去其他政党？
1: 嗯，
0: 我说，哎，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原因？我们觉得你对这个牟利的答案，他们的力度不够强。
1: 嗯，
0: 你们不是说哦，每一个人人都公平的吗？
1: 嗯，
0: 为什么现在牟利人的一个权利，好像，
1: 嗯，
0: 权益好像跟前政府一样，
1: 嗯，
0: 好像没什么改善，
1: 嗯，
0: 你们没有真的把它改变？那他们有。所以你看得出来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不同的政策，总有一些人对某一个政策不高兴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只会记住哪个东西，哎，你影响到我了，那，
1: 嗯，
0: 我就不投你一票。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怕，有时候我们做的很多的时候，总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
1: 嗯，
0: 会做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我们说一个 culture 的出现，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啊，好像他们做什么都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不这样子。
1: 好的 ，OK，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访问时间非常有限哈，
0: 嗯，
1: 也非常开心，
0: 嗯，
1: Carlos 跟我们的一起分享，
0: 嗯，
1: 大选越来越近，我们无可避免的会讨论到很多的政策，
0: 嗯，
1: 甚至是协力的发问。再一次的感谢你，谢
0: 谢
1: 你的回答和到来。
0: 哦，谢
1: 谢
0: 对，哎，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听说中秋节应该快来了吧？还有一个事情，在这里啊，是祝所有朋友中秋节快乐。
1: 嗯，是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合家团圆。
0: 嗯，
1: 再次的感谢 Carlos。
0: 嗯，
1: 好了，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随后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出发。
0: 嗯，是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

0: 12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at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

0: 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节目之中，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其实今天早上说了很多的政策，在周末的时候在 City 也有一些这个反歧视的游行，也是由华人来组织的。然后这一次的游行里面，我看到其实也是没有主要的什么社团这个那个的一些机构，完全是大家自发的，因为新闻政治而走在一起，带着自己的牌牌走到了街上。然后我看到包括工党的陈奈斯和绿党的 Lawrence 也是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之中，然后这个有参加游行的这个听众还跟我们来爆料说，走着走着就会有很多的洋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听到了大家的讲述之后，也跟着一起走到了这个反疫情的道路之中。我自己其实是在想啊，在这个新西兰，我们常常会被很多朴实的民众的这个关怀或者支持而去被感动，
4: 是。
3: 不是说新西兰变得越来越歧视外来的移民，不是移民和本地居民之中的一场对立，这更像是一场政治的手段、游戏、风向，
4: 一种政治上带来的引导，
3: 没错，
4: 好像是这种感觉。
3: 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吧。
4: 是，刚才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人就说，在评论这个工党的这个新 Kiwi Saver 的一个概念的话，他认为他是这么说的，说把这个 Kiwi Saver 压到雇主那边的话呢，雇主会想办法去变相降低薪资的。不会有人赔钱做生意，那变相降薪的结果呢，可能会出现雇主强制替雇员交 KV Saver 这种结果。
3: 是，哎，其实这一个都还挺像二群里面的这个朋友的说法，他说工党挤压雇主的结果就是裁员，反正资源都是在雇主的手里边。我觉得挺认同的哈，就是一边是正式的裁员，一边是挤压雇主被迫是裁员，这两大党你不觉得殊途同归了吗？
4: 所以有朋友就在一群里面就说嘛，说工党现在其实不用动 Kiwi Saver， 因为很多政策呢也不用动，可以提出外交的政策去推经济外交，不要在国内把它搞乱。
3: 反正我的观点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定是对方出一步棋，我就一定要出一步棋嘛。今天非得要这样子，你出五条，我出八条，非得要这样子。
4: 我是觉得不能因为国家两个优先党先开了这个 Kiwi Saver 的
3: 这
4: 种改革，这
3: 个、带节奏嘛， 对吧？或者是他们有了移民政策，你就是说移民政策现在我们觉得移民是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不增不减，整个的趋势就是如此，而且
4: 是
3: 怎么着？当然这个我们站在移民的角度上来说，自然是期待着看到对于移民保护和力挺的一些政策了。不是不用 extra 做什么，哪怕不太改变呢，对吧？就是每个人每个政党要把握住自己的这一个节奏。其实包括国家党也是一样的。你看 Luxon 之前已经暗示了这个税那个税，但是后来不。No new tax 成为了一个新的口号，是吧？然后一下子就收回了很多，但是还是会有人会有这个记忆的。工党也是，工党这边知识率一加，马上说我们才刚刚热身，你凭什么现在才热身呀？是不是？
4: 我当时也想说，都什么时候了，马上就大选了。
3: 那你是就是憋着大招到最后去赢得这一些选票，还是什么？不是从公交车封顶费的时候就已经在说了，我们将陆续推出我们的政策嘛？是不是啊？
4: 是
3: 这个能够，其实跟咱做人是一样的，能够在这个水乳沉浮之中，这个人潮拥挤之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初心和底色，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啊。
4: 没错，刚好讲到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我看刚才也有朋友的这个评论，我觉得挺好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移民国家反移民，那就属于动摇国本。那他说有钱不有技术，都得掂量掂量机会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对，
3: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4: 是，所以也有朋友就接下来说嘛，说这个也是没想到，在就优先党或者行动党祭出这个对于移民这种大刀阔斧一种砍的时候呢，有也是没想到啊，华人里过河拆桥的人也挺多的啊。他说拆的有点莫名其妙。那有另外一位朋友这个分析就说的很好，他说有一种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旦自己出国的话呢，就觉得自己就不是之前的那个群体里的。他说完全的属于一种损人不利己，因为有时候呢，他要是真能获利，也算是有逻辑。可实际上啊，有些人只是单纯的看不得别人好。
3: 所以我常常会说有一种理论，就是 逆境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特别的团结，这叫什么，能够共贫穷但是不能共富贵。
4: 有这个说法，之前有人说不要学越王勾践，也跟这个有关。
3: 对，就是往往我们的生活里面你都会觉得贫贱夫妻百事哀，对吧，啊，一旦就是人们可以共同富裕，但人们不能共同贫穷，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人们就是不能共同富裕，人们只能共同贫穷，贫穷的时候我们有最大的敌人，大家一起手挽着手，对吧，啊，你生现实生活中大家交朋友都是，你但凡优秀点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有多少，哎呀我这样说实在是太人性的恶了，有多少人真心真意的就祝福你，就是越来越好啊，对吧，除非你就是跑到了一定的高度一定的阶段，那又不一样了，你给他带来了一种交往之上的荣光就不同，就可能随着年龄的成长有时候人生的感叹很多，真正的在生活里面都是我站着了这个就是我的，我没站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得到的东西，我要支持这个政策走向，我一旦真的得到了你们爱得不得，对吧，你们爱情不行。
4: 所以当时也有人评论嘛，就是说有现在有一些这种支持优先党或者是行动党的一些言论，不仅仅是华人社区，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移民群体也有这样的评论，就是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先进了这个房间那你就随手就把门可以刻意关上了。
3: 有人会说那你看 Peter 他是自己有毛利血统他怎么还这么反对，一会儿又什么怀唐伊的条约都要拿出来了，那你要知道也许有一些移民他真的有一天转了正了，他那反移民比谁都严重，就是咱们开玩笑的一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善良的，是三观很正确的哈。你可以去投，你说我虽然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就我可以接受大家投任何的一个政党。你可以说，我觉得 Peters 就是很犀利，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他，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需要颠覆的，但是我这个政策的话，他也不太可能能够去实现，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锐意改革的一个敢说话的老政客。你可以这样子，你会说服我的。但是如果你说就是我因为支持他所以他
4: 就没有错，
3: 那个什么的想我都觉得是最可口的满汉全席，那我就不能够去接受了，
4: 是的，
3: 对不对，你可以说我就支持哪个党哪个党的政策，我觉得比较下来还是更有利于什么，这都合理都特别好，都鼓励都给小红花，但是如果单纯的就是老三样说出来的都是啥也不知道的，
4: 就不能为了
3: 莫名其妙的
4: 为了踩而踩，
3: 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那就没有意思了哈。也有朋友会说啊，这个政策的实施到最后的就是说 KVCO 的这个实施其实是会压力的非常的大了。也有朋友说这个很犹豫要去选什么啊，有一位朋友很可爱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纠结，说好难选啊，不知道今年怎么选，想选国家党矮子里面拔将军，没办法才选，结果如果把全部的票都归到国家党让他要选跟小党合作啊，我也希望国家党有志气，就算不执政也不要跟优先党合作，我也给国家党的华人议员发了微信，希望国家党不要跟优先党合作，表达这个诉求，您能找到更多的方式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4: 是，
3: 但是这是不以我们的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反正采访之中或者是这种政策之中我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国家党是不可能为了这一口骨气而去得罪或者放弃自己的执政的，
4: 是的，
3: 或者我甚至把这话说的再难听一点点，为了能够掌握执政权，他是不会放弃结盟的，
4: 对，
3: 大家能够明白吗，那么就要看 Peters 有多么的坚持，他今年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他已经很明确的说他要做移民部长的话，这件事是非常有的看的，
4: 是
3: 啊，哪怕他是一个副部长呢，哪怕你不把主的给他呢，
4: 而且现在优先党的这个声量上来说已经很明显了，他就是已经强调了移民部长或者说移民部未来的如果掌控就是他们这个组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
3: 有朋友说国家党上台改 MMP 肯定是会被提上日程的，说实话 MMP 真的没有必要改，费钱费力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我其实对 MMP 真的没有那么反感了，还是那句话，你现在投选票就不能是因为其他人我都不喜欢那就投给他吧，而是因为我认可你的某一个政策，我认可你的大的方向，我认可你的眼界，我认识你的区间，所以我会愿意去投票。如果我们的投票都已经是变成了好大家都是因为他们这么差所以你们不要选他你们来选我，那您没有自己的优点值得别人去投吗，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恶性循环的，就是如果现在国家党或者工党 需要去吸引选票，比方说工党，工党同样也是一样的，天天的就是说这点事儿这点事儿，然后就是那个意思，可不能选这边，都只能来选我。你自己过硬的是什么？你信别人的是什么？你要拿出来来溜一溜，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说，国家党也是一样，国家党这个更要命，对吧？你这俩还俩盟友呢，大家不要投他，所以才应该来投我。
4: 对，
3: 投你能够投到多少？一夜之间投到50%嘛，独自执政嘛，有这样真正的一个可能嘛？如果投上去只是20多、30多一点的差别的话，到最后还是要抱着这两个党。那么结果不是还是一样的吗？那你谈判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底线？那按照历史来说的话，工党比国家党还有点骨气，起码在去年上次大选的时候还说到了啊，在2023年的大选，他和优先党如果是组合的话，他是可以执政的，
4: 他是有机会上去的。对，
3: 好吧，就优先党如果在2023年是个造王者的话，他是跟国党执政，那加起来分也是够了的。
4: 是
3: 啊，那这确实事实，人家证明说我们这我因为我们自己采访过嘛，就说那我觉得我们。理念不合，我
4: 不
3: 能够为了这件事情而去执政，那输了就是输了。
4: 是，
3: 那我还觉得还得有点血性，是不是？那总好过这个交换那个交换，这个给了那个给了，然后到头来说我们做不好，都是因为被他们牵制太多。你自己选的人生，
4: 那你当时也是选择妥协的吗？
3: 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你想成为那个幕僚之后的就是傀儡一样的存在，这是不是你的选择？你也可以不选他。如果你两个党都放弃了他，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吗？也许他真的就是永远没有市场和机会了。OK，whatever，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大家的这个我讨论的很多啊，
4: 是
3: 有一些不适合的我就不念了啊。有人说卡洛斯适合做国家党的发言人是哈。也有朋友说自己的这个选择的立场，尊重您的选择，尊重您的选择，我相信一定会有同道中人。
4: 也有些朋友感觉就说优先党感觉这次用极端的移民政策把这个国家党和工党的一些选票吸走了，包括现在国家党再如何集中选票的话呢，还是必须要依靠像优先党这样的党派。那这位朋友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破釜沉舟的歌席来显示的话呢，其实国民党自己说的也会很无力嘛。
3: 就是很明确的表达，其实咱不能给国家党出这个损招，国家党现在就应该明确表示，我现在刚你们说绝对不会跟他去换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移民部长的这个问题，移民的问题我们是绝对会坚守的。你要有这么一个表态，说不定那个流量一下就上去了，有可能，有可能一下掉下来了哈。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豪赌和一个冒险嘛，
4: 是的，
3: 没办法的哈。好，那我们再来说一条本地的新闻，说说这个 City Rail Link 啊，开门不利啊，
4: 这个真挺离谱的，
3: 我的神呢啊，开门
4: 第一天啊，对，
3: 通车第一天就遇到了电缆的火情，车站还被紧急输送了。
4: 是，那这也是在昨天嘛，周日是正式通车。那这个在 Waitemata 站啊，是出现了紧急疏散的情况，导致多趟的列车啊，当时是一度出现了延误和取消。那消防部门呢，据了解啊，也是在当天的早上5:50接报处置火情的。那就在火灾发生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啊，首班列车呢也是正式啊，在这个城铁线上通车，是4:57从这个Otahuhu站驶出，并且驶入新线路的。那火势呢很快也被扑灭，但是全线班次啊都受到了影响，直到周日的中午运营才基本上恢复了。那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失望的一个表示吧。当时也看到很多民众的一个讨论，就是说费了这么大的时间，这么大的这个金钱，然后终于期待着能够来到这个开幕的第一天，结果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了些幺蛾子。
3: 不过没事，好事多磨吧，对吧？它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咱们就要全身心的去使用它和爱它，
4: 是
3: 啊，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些效用。钱都花了，
4: 对
3: 啊，对不对 啊？包都买了，天天就是背，
4: 花了这么长时间，对吧？
3: 米其林也背，麻辣烫也背，就是这么简单哈，就是把它用起来，那么他就值得。好吧， OK， 那今天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守候，之后还会有世上无难事。
4: 没错，
3: 我们今天想来开始梳理一下绿党的主要政策，因为现在政策太多了，太乱了啊。我们希望给 Lawrence 一点时间，帮我们把所有重要的政策再来梳理一下，细细的听不同的政党给大家说出他们的或者是说最根本的一些理念。
4: 没错
3: 啊，
4: 所以请大家不要走开，后面很精彩。
3: 是就不管具体的政策能不能够实施，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我们这一届大选值得去关注的点。好，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会很快回来，
4: 马上回来。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的，欢迎各位又一次回到的是我们的直播间之中啊。那在这里呢，将会是我们的世上无难事的连线。那现在呢 ，Lawrence 已经是等在了线上。Lawrence 可以稍微往右手边再来坐一点点，我们方便开始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了，非常棒哈、啊。好 ，Lawrence 好啊，这是在惠灵顿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是吧？
2: 对，
1: 好的。那么 Lawrence， 我们就长话短说，开始今天的一个问询的过程。今天啊，我们希望能够占用你一些时间来和我们梳理一下，特别是绿党在政策之中的几个重磅，或者是说绿党想要去坚持的政策的谈判的一些底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吴姐，这一周也是毛利语言周，所以 Kiakahatiwikiotiliomali 啊，这就为什么这一周我也会，今天我在惠灵顿，因为今天在惠灵顿呢会有一个关于毛利语的一个游行，所以我们也会参加。但主要是咱们像上周说的，绿党所推出的这一个 Kiwima 的这一个政策，主要是因为。对于大部分的新西兰人来说，新西兰的这一个
1: 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品价格
2: 的
1: 问题，
2: 食品的物品价格的一个问题，一直不管是哪一个党派，都对于这一方面觉得已经不是非常不公平。咱们说白了，所以绿党呢就是说，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更好的一些建议，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就是说，有一个国有的一个超市的一个企业，这样的话用SOE 的形式，就是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国有企业的形式来去打开这一个市场的垄断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的政策是会购买120个超市，当然这个超市不是由政府来去指定说去购买哪一个超市，而是由 Commerce Commission 去实行这一个政策，让他们去说哪一个地方会需要有更多的一些竞争力，不管是说大的一个城市，还是说一些相比下来那个 regional 整体现在就是中级城市。
1: 明白，希望它能够覆盖到不同的城市之中，然后看效果再看之后的推展情况。是，但是我看到啊，国家党对于这个 Kiwimart 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他认为这叫做苏联式的，
2: 因为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只会批评，什么事情都只会批评，没有自己的想法。
1: 是，对于这个苏联式的国有化，我想知道你要怎么回应，你觉得本质的差别是什么？
2: 当时我们在国会里面问 Nicola Willis， 问咱们的财经部长的时候，他已经回答了说，是我们也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问题，这一个超市垄断的现象，这一个食品危机的一个现象，物价的膨胀的一个现象，是让大家担忧的。但是我们已经看见这三年，这一届政府国家党试过，让第三者，让一个国外的一个厂子，让一个国外的一个超市进来，但是并不可以说他们那么随便那么进来，而且不能打断这一个提供这个供应链，所以
1: 你觉得他们的努力是没有用的？
2: 他们已经认可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个答案？所以真的是，如果国家党不管是任何党派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的话，他们应该支持绿党的一个政策。他们是别的所说的什么苏式啊之类的，那全部都是口号。新西兰已经有过，新西兰本身就有国有企业。Kiwi Bank， 咱们的一些
1: Kiwi Rail，
2: Kiwi Rail， 或者是像 TVNZ， 很多已经有国有企业，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件事情。
1: 但是这几个企业好像举的例子都是经营的不是说特别的好的一个结果，是吗？
2: 因为很多的这一方面的企业都是一刚开始，像 Kiwi Bank 用 Kiwi Bank 再来做一个比方，因为 Kiwi Rail 是有自己的一些格外的一些原因，因为关于股东方面的一些原因。但咱们如果说从 Kiwi Bank 来说的话，Kiwi Bank 当时开经营的时候，就是从一个开始，然后慢慢涨的，所以现在已经说可以说相比下来 Kiwi Bank 比较稳定了。但是这一个我们推出的政策是吸取原来的一些 SOE 的一个国有企业的一些教训，
1: 明白，
2: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市场的14%的股东来开始，由120个超市来开始，这一个的概念就跟 Kiwi Bank 相比下来不一样。
1: 我很想知道，如果要是未来我们要考虑一个生意，必须要考虑到经营亏损的问题哈，那我很想知道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
2: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如果超市现在的超市已经亏损的话，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
1: 再经营了。
2: 用一个国外的一个超市来去打断这一个市场，并不是他们觉得没有这一个没有钱可以赚，而是他们打不断这一个市场，他们把自己挤不进去。所以以我们的不测，然后跟着政府这边独立的官方的一些数据来说，这一方面的危机并不是很危险，并不是很大。
1: 你的问题就是说盈利会有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是不是会亏损的问题。
2: 对，
1: 在你们的节目之中 ，OK，
2: 对，
1: 好。
2: 而且，盈利的这一方面，因为作为一个 Kiwi Mart 来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让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了让食品跟这种家用产品更廉价一些，更让新西兰这样的话，不管是说这一个超市会更便宜一些，可能也会拉着别的超市会更便宜一些。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人可能说我就喜欢去 New World， 没有办法，你拿我因为离得最近，
1: 是当然
2: 这个非常非常能理解，
1: 是
2: 但是希望把整个这一个市场的这个方向去改变。
1: 好，那么 Lawrence 在你们做这一项决定之前一定是会有相关的研究啦，那在你的记忆之中有没有证明就是说超市实际上他们的盈利的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具体大概的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呢？
2: 这一个因为像你不管是超市还是说幼教还是说老年人这一些，因为是一个私有企业，他们不会去非常正大光明的去报，
1: 拿出自己的账，
2: 拿出自己的账。因为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新西兰人真的如果拿出来的话，就会真的是觉得说没想到你在我们身上赚了这么多钱。但是从 Commerce Commission 的这一个数据来说是每一天这个超额利润在100万左右。当然这一个如果咱们看比例的话原来在超市每一天是一些知识人原来跟我说过，如果在别的国家的话在欧洲的话一般情况下超市的利润在于4%左右，但是他们来到新西兰以后非常惊讶，竟然新西兰的超市的利润竟然能占在这个 margin of profit 竟然能占在12%-14%左右。所以会比别的超市要赚的更多。
1: 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十几的话是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和预期的，可能做经营的朋友会知道哈。
2: 但是这一个因为他们是一个私立的一个企业，这个只是在当时一个在这一个环境里边工作的一个人这么去跟我说的，当然我们这一边也没有说没有办法找到真实的数据。
1: 明白，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 YouTube 上已经有朋友在同步的发言了，我今天也希望把声音可以更多的给到我们的听众哈。有朋友说买超市引入竞争机制也许是好事情，但是他们关心的就是钱会从哪里来的问题。
2: 这一个我们所推出的所有的这一些政策，尤其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怎么说呢，有一个 price tag 吧，一个标签的一个政策的话，这个是我们已经预算在我们的税的改变的这一些政策系列里面。
1: 明白。
2: 尤其是如果是说像看一些咱们刚开始我们绿党所推出的第一个政策，关于这个税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对于这个超付税，尤其是对于银行有这么一个自己有多家的一个费，这个当然这个费是澳洲自己本身已经有的，或者是一些对于大公司的要加的一些业务税，因为
1: 还有之前你提过的就是给烟草公司的减税等等，
2: 烟草公司的一些减税，所以很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有调整，任何一个政府所做出的任何的决定都是一个政治的决定，但是任何你政府你不可能去否认税没有它的用处，不能说我们没有说新的税，没有什么这个税那个税，税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每一个人都上税，每一个工作的人都在上税，每一个公司也在上税，但是这一个税到底这一个衡量有没有找好，这一个 balance 没有找好，这个我觉得现在以新西兰跟世界的水平来说并没有找好，因为新西兰咱们也可以看见穷富的悬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这些不管你是说 Kiwi Power 像我们的这一个能源的一个政策，或者是 Kiwi Mark 我们的超市业政策，都是由我们的这一个超付税，由我们的这一些对于大的公司银行科技企业所他们应该多加的税，而从这一个方面来去处理。对，
1: 好，你把认为一些国家党未能去收到对于贫富平衡的部分考虑进来，给对于烟草公司的减税考虑进来，当然我相信国库应该还是会再掏一部分的。那么这就谈到了绿党想要的税收的观念。虽然我首先先问一个最直白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们提出来的税的概念工党的接受程度会有多少？因为毕竟你们可能是最有可能会阻隔的一种形式。
2: 任何的一个政策，每一个党派所推出的任何一个政策是给新西兰的人民让他们有一个选择，让他们可以去想一想说我想看见新西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我想看新西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如果大家觉得说我想看见绿党所推出的这一个 Kiwi Mart， 我想看见绿党用他们的这一个非常有底气的非常强力的一个声音，用他们的政策来去打断现在的超市的这一个垄断性，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给绿党投一票，绿党的能力越高，这样的话我们越有能力去跟任何一个党去谈判去挑舌，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工党有多大的接受能力，而是这一个说绿党有没有这一个足够的支持，可以说我们这是我们想看的，这个也是新西兰人民想看见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以这个方向来去实行。
1: OK， 好的，没问题哈。那我看到还有一个是关于税务的问题，我有一个延伸的想法，就是说当我们给富人加税，当我们给一些企业更多的压力，当你想去打破垄断的时候，好吧，那么绿党有没有考虑过会把一些已经在新西兰本地的寡头巨头，一些海外的投资者挤出去，他们会不会更容易去到澳大利亚，还是你认为他们是挤不走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从澳洲来的？欢迎听你的想法。
2: 对，我觉得有几点，像刚刚薇姐所说，有的挤不走，因为本身就是澳洲来的，而且澳洲的要求要比新西兰要更高一些，所以而且毕竟大部分的企业，你不管什么的企业，有的人可能会说哦，那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就走，也是一个
1: 可能性，
2: 不见得在那，因为大部分人如果在这在新西兰的话，是喜欢在新西兰待着，因为新西兰是他们的家，因为在新西兰有朋友有家人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一时半会他们也不会说去别的地方去找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毕竟从新西兰的一个角度来说，咱们不会跟工作的人员说新西兰，咱们就说白了，在这一届政府里面已经把好多新西兰自己本身的人 或者是
1: 抵到了澳洲，
2: 抵到了澳洲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1: 嗯，
2: 因为新西兰的工资不够高。
1: 嗯，
2: 但是而且待遇呢又那么差，而且任何的生活基本有这个物价之类的又那么高，所以为什么他们如果那么去说哦，投资的人，但是是谁捧起来新西兰真正的经济呢？
1: 嗯，
2: 就是新西兰的老百姓。
1: 嗯，
2: 你再有钱的话，你去超市你能买几百万人的食品吗？不可能。但是谁会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工作人员。
1: 嗯，
2: 在这儿就老老实实干活的人。
1: 嗯，
2: 如果他们给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给他们的工资待遇越来越少，给他们的但是物价房价房租一切都一直像在电价电费那么高的话，他们会吃亏的，新西兰老百姓的人会吃亏的。
1: 嗯，
2: 因为如果他们说把物价降下来的话，他们可能有机会去有别人做一些像娱乐方面的，
1: 嗯，
2: 看个电影。
1: 嗯，
2: 如果是电费下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买一些好吃的。所以真正新西兰中小企业是被新西兰自己本身工作人员捧起来的，并不是被新西兰的首富捧起来的。所以如果新西兰的首富想威胁新西兰的人民来说，他们只占0.07%，
1: 但是他们创造的财富占了超过一半以上啊，
2: 占了超过一半以上，但是他们真正在新西兰花吗？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他们真在新西兰消费吗？
1: 嗯，但是他们赚到的钱，嗯，
2: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虽然是说，是可能相比下来被跟别的人相比来说，可能会付出的会更多一些，可能会税上的更多一些，但是经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捧起来的，经济是咱们所有人都可以都支持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支持。所以从一个绿党的角度，我们为什么要去替工作人员说话？为什么要去关于这不管是超市，不管是能源，不管是税收，要做一些修改？
1: 嗯，
2: 因为大部分新西兰人在这一届政府里面已经受够了。
1: 嗯。明白，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各种的这个游行哈。那我还想再说到的是住房的方面，因为我看到住房往往都是你们长期政策的一个重中之重。咱们先来说一说吧，你对于现在的政策，你觉得特别不满意的和觉得做的不够的是什么？
2: 估计可能最不满意的一个方面就是新西兰的政府房在这一届政府里面该停的停，该卖的卖。
1: 嗯，
2: 咱们已经看见新西兰的无家可归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1: 嗯，
2: 甚至他们现在要推动新的法案，要把无家可归当成犯罪的人士的形式。我觉得这一届政府最可靠的住房的住宿的一个政策，就是把监狱扩大。
1: 嗯，是。
2: 所以，但是如果你看真正的，对于纳税人或者是对于政府的一个压力来说，与其把这个经费放在住宿里面，放在政府房里面，放在精神健康里面，要比放在监狱里面要更合适一些，而且对于每一个人的伤害会更低一些。
1: 嗯，其实每一次我们会讨论到犯罪和监狱，我会发现华社的声音和绿党的观点是特别不相符的。我可以在中间找到一些规律，就是华社里面大部分的声音都会认为犯罪了就是应该惩罚有伤害的人，然后要严厉的惩罚来警戒杀一儆百。那么绿党的态度是说，我们与其花更多的钱去治最终的这个城市的大病，就是大的犯罪，不如在一开始就给他多一些的预防，更好的教育，更好的一些疏导，其实是一个长线一个短线的问题，是吗？
2: 这个有两点。我觉得华社朋友所说的有道理的地方是，从一个世界的一个数据的跟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度来说，严厉打击犯罪，这样的话防止犯罪的行为，只是对于严厉犯罪，像杀人案、凶杀案或者是强奸这一些方面是有帮助。
1: 嗯，
2: 但是对于 偷抢劫这一方面，严厉打击犯罪，从一个世界整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方面并不是说你去阻拦，你去说去避免能避免到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像新西兰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养活自己，他们吃不了。你与其饿死，我还不如说去偷，因为他们有一个前线的一个原因而去做这个。如果咱们说的话，其实一会儿去任何一个问一个孩子，如果在小学里面、幼儿园里面说问小孩，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你去问几个小孩说，我长大了以后就想抢，就想偷东西，不想干别的。没有人，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原因，社会的一个因素而导致的。所以从立的那个角度，对于大的一些案件，像我刚才说的凶杀案，这个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有的一些地方，作为一个监狱来说，对于跟社区的隔离，对于社区的保护，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我能理解，完全能理解。但是对，有很多的这一些前线的一些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人能养活自己，没有人有一个住宿的一个方面，没有人能说有这一个能力，有这个途径去戒酒、戒毒、戒赌博这些方面的，没有能力说有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可以说有个地方可以自己去住，没有能力去，如果精神健康方面有原因的话，没有能力去去找到这一些求助的一些方面，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会看见这个，你再严厉打击犯罪的话，
1: 明白，
2: 这些案子也会在那儿。
1: 好，那么 OK， 还有没有我们疏漏的对于绿党来说非常重要的，你认为是很精髓的一些政策呢？
2: 当然绿党跟别的党派不一样，别的党派一直在会跟你说哦，我们的政策马上就要宣布。其实绿党已经是非常透彻的，我们按部就班，每一次发表的时候大家都能看见，你不管是说
1: 财政、
2: 税收的一个矫正、财政的一个矫正，从环境从角度、从环境的一个角度、从能源的角度，现在超市我们还会有别的，而且我们的 manifesto 咱们原来也聊过，我们是第一个党派去推出我们的 manifesto， 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系统性质的去想新西兰应该怎么去未来去着想，怎么去为我们的后代去着想，为了咱们的人民跟环境来去着想，这些都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可以去游览。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是在现在的所有党派里面是最最
1: 步调整齐的、
2: 透彻的。
1: 对，好，Lawrence， 我想知道医疗方面是不是还没有，就是说大政策的宣布？
2: 医疗没有大政策的宣布，当然在我们的 manifesto 里面已经有关于医疗方面的，因为医疗包括不同的方面，不光是对于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一线医疗方面，像家庭医生，或者是对于三线医疗像医院方面的，或者是对于护士、医生，或者是对于老年的一些帮助，这一整个一个系统已经在我们的 manifesto 里面已经有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这一个对，
1: 好，
2: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观看的话，或者是有更细致的一些问题的话，当然咱们也可以说继续。
1: 可以具体的大家提出来，比方说我就很想知道绿党在某一个政策，大家在这条视频底下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会把它转交给 Lawrence 啊。好，我知道你一会儿的话要有一个会议去参加，包括今天还会有一些游行会有，是不是主要应对的就是行动党要解散怀唐一法庭这件事情而引爆的呢？我看就是和马立人
2: 有
1: 关。
2: 这一次对，这一次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发言，关于毛利语，因为毕竟是一个是国语之一，也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之一。这一周是因为是毛利语言周，所以毛利语言周本来就会有一些活动吧。但是这一次活动可能会觉得，因为不同的语言都会有毛了，都会有语言周，咱们中文也有中文的语言周，但是这一次 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一个官务员的这个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 说，哦，官说，公务员不允许参加，因为是太政治化了。所以我觉得让我们就很纳闷，就说这是一个每一年都有的这一个活动，怎么就今年间突然间变成政治化呢？
1: 嗯，
2: 所以这个反而把一个非政治化的一个活动变得政治化了
1: ，
2: 这就为什么我们也会去，当然我们也会去参加，但这一周并不是说任何的一个党派所推出的任何的政策，就是新西兰自己本身有的，不同的语言政策，因为我觉得新西兰作为一个多文化的一个国家，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对于语言也是非常非常关注，任何一个孩子，我认识的任何一个朋友，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一些语言的话，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一些害处，也会让人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跟人民会有更深的一些了解。
1: 嗯，简单来说是，
2: 对，
1: 就是文化的东西和政治还是要少去更多的这个搅上这个浑水，是吧？嗯，好的 ，OK，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跟你聊到这里。然后呢，我看到你已经在是国会的办公室之中了。
2: 对
1: 对，好的，那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期待你回到直播间之中，我们继续聊天。
2: 好，
1: 谢谢
2: 吴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Carlos，OK， 谢谢 Lawrence，OK， 拜拜，拜拜，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六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9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